0: 我们再会。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

0: 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1: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1: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1: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明白了。
1: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为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0: 对呀，
1: 哈气是什么？是水，
0: 身体的水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0: 嗯，
1: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0: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1: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0: 明白了。
1: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对痰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0: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1: 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0: 什么样的症状？
1: 吃不下去饭。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0: 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1: 血气检查呀，这2年才开始啊有的。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夹在手指头，
0: 夹在手指
1: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0: 嗯，
1: 这

0: 阳极，你想象植物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来抽血。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
1: 嗯，
0: 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嗯，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喘，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

0: 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止啥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他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肝炎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肿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0: 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性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性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性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性病的人，他动不了，一呼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性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最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性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性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最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最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捡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啊。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我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帮我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
1: 哦、
0: 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系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啊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嗯、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 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呀、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三家医院，
1: 啊，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呐、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理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得活100岁，活90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呀、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 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

0: 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他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嗯，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嗯，
0: 这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媳妇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你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但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了，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
0: 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我主要困扰我的就是那个哮喘。
2: 嗯。
3: 症状就是啥的话，遇到这个空气的冷暖，特别敏感。
2: 嗯。
3: 无论是遇暖和遇冷的时候，都是或者是先咳，或者是先流这个你清鼻涕。
2: 嗯。
3: 完了开始咳。
2: 嗯。
3: 咳把痰吐一阵子。鼻涕也流完了，和这个气候的话，你是等一段时间的话，你比较融合了，这样才能好一些。
2: 嗯，
3: 冬天吧，你像出去遇冷是这样，完了再回来上楼，有暖气屋里暖和也是这样。
2: 嗯，
3: 夏天的话就是你像坐那个公交车有空调，或者坐地铁有空调，有这个情况。
2: 嗯，
3: 你搁地铁和这个什么这个公交下车以后的话，天热完了还得有这个。
2: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3: 这个症状的话是从能有两年了，以前还不这样。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吃东西从今年的上半年往前的话呢，这个食欲挺好。就从这个下半年到现在，就是立秋以后到现在吧。有时候没有食欲，
2: 那是今年是水气太大了。平时脚肿吗？
3: 不肿。
2: 抽烟吗？
3: 原来抽烟，现在抽已经是，哎呀，好几年不抽了。
2: 晚上睡觉躺床上前会不会咳嗽喘？
3: 就是在去年以前吧，平躺没啥问题。
2: 嗯。
3: 完了以后的话，到现在。平常躺不了了，
2: 嗯，
3: 上不来气儿，咳嗽，就得
2: 侧卧咳嗽，
3: 嗯，
2: 头疼不疼？
3: 头疼啊，就是最近能有俩礼拜了。
2: 上午疼，下午疼。
3: 那个一般都在吃完早饭之后，
2: 嗯，
3: 9点9-10点钟以后，完了这个你就昏昏沉沉的。
2: 你已经有鼻窦炎了。
3: 走路就有点不稳。
2: 对，做过鼻窦检查吗？
3: 鼻窦检查，他说这个你中间隔鼻中隔这个你那个狭窄。
2: 你说的是鼻子，我说的是鼻窦。
3: 鼻窦没有。
2: 哎，有时间查一下鼻窦。你这鼻窦炎，你这个症状啊叫小青龙症，啊，这千万别乱用药。这个病啊，最忌讳用清热解毒的药，清的药啊，这叫小青龙症，外热内寒。这个西医叫什么？叫呼吸道高反应性，它还不是哮喘。它是冷热干湿过敏，过度敏感，呼吸道高反应性，哎，这个叫小青龙啊。你用药很简单，我告诉你两个药，一个叫霍胆丸，一个叫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哪个霍？
2: 藿香。
3: 啊，霍胆丸。
2: 对，还有一个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
2: 对，霍胆丸呢，你吃两个月，小青龙颗粒啊，你吃一个月，去根儿。
3: 小青龙哈。
2: 对，小青龙颗粒啊，你吃的时候量大点，你给它加一倍量啊。
3: 一共吃多长时间？
2: 吃一个月。
3: 一个月
2: 啊，
3: 就到药房买就有呗。
2: 对对，
3: 嗯，
2: 再加上霍胆丸，配合霍胆丸一起吃。
3: 啊，这两个一起吃。
2: 对，你买个小青，我告诉你，你到药店去买个小青龙颗粒，你看一下说明书，你会发现这药就是给你做的。
3: 嗯哦，他主要就是解决我这个症状嘞。
2: 不是解决你的症状，你这个叫小青龙症。
3: 就吃这两样就行。
2: 足够足够了。实际上你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吃小青龙颗粒啊，一盒就解决了。
3: 哎呀，
2: 这个病特别简单。
3: 钱没少花，走了这么远还遭这么多罪。
2: 其他药都不需要用，就这两个记住。
3: 嗯，
2: 小青龙颗粒用一个月，霍胆丸用两个月。正常霍胆丸也应该用一个月，我让你多用一个月，是因为今年湿气重。
3: 霍胆丸，
2: 哎，湿气重，用到里边的藿香啊，给你去去湿。
3: 我这个传，那也是就是你说这个症状引起的呗。
2: 这叫小青龙症，我给你开这个药叫《伤寒论》，止喘第一方，小青龙啊。所有的这种躺下就咳。冷热干湿一碰就咳嗽，咳出来痰像蓄水似的，白的似的，早晨上午会头疼，你就用这个药，不好使啊。
3: 打开冰箱都有这个反应。
2: 对，痰也。

0: 稀稀的像水似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证据。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个擦的就
0: 你不说我都知道，
1: 就得跟那玩意儿是往外躺，躺完了以后这它不躺了，再弄弄手术。要不的话，
0: 你躺也不是喘，是枪型的。
1: 哦、啊，
0: 你就听我的，
1: 啊、
0: 完事儿了。你早给我打电话，
1: 哎、
0: 早好了。这病太简单了、
1: 哎、
0: 啊！
1: 谢谢孙老师，
0: 哎、
1: 我也不知道啊。你这是那多多亏咱们那个台湾指导老师洪老师，要不的话，哎呀，我哪能接触到你呀、
0: 啊？
1: 谢谢我、
0: 啊，
1: 谢谢孙老师啊。
0: 这两个药特别便宜，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十块钱，你的病给你拔根儿啊。
1: 哦、
0: 嗯，好嘞，
1: 哎，谢谢孙老师啊。
0: 啊，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你好。
4: 喂，你好，是孙老师吗？
0: 啊，是我啊。
4: 谢谢你接我电话
0: 啊。
4: 啊，
0: 不客气啊。
4: 嗯，我那个主要是糖尿病。
0: 嗯
4: 嗯，有十多年了。
0: 嗯，你年龄多大了？
4: 我75了，现在就是吃的是那个。那个就是格雷奇特，就是达美康，就这个药吃了好几年了。
0: 嗯
4: 嗯，血糖原来就是8个9个，现在是那现最近又也有点高了。
0: 嗯，
4: 最近的不，这是我的血糖始终控制的不怎么好。
0: 嗯
4: 嗯，就是现在是9.6，我前两天测的。
0: 嗯，
4: 我觉得挺苦恼的，我请孙老师帮我一个忙，把我的血糖看看我怎么办呢。
0: 你现在只吃一个格雷奇特，
4: 嗯，
0: 格雷奇特一天吃几粒？
4: 早一粒晚一粒。
0: 早一粒晚一粒。你测的血糖是几点测的？
4: 嗯、血糖都是那个8点。
0: 8点。早餐几点吃？
4: 我早餐是9点。
0: 啊，晚餐几点吃？
4: 晚餐是6点半左右。
0: 6点半左右。
4: 嗯。
0: 啊，宵夜不吃？
4: 我不吃宵夜。
0: 餐后血糖多少？
4: 我没测过。因为啥？经常血糖餐前挺高的。
0: 不，你一定要测餐后血糖啊，因为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4: 我打那个餐后血糖也用了，那个拜糖平。
0: 你餐后血糖现在是多少？
4: 我现在没测过，这几年我都没测过。
0: 你一定要测，拜糖平降糖的作用非常弱的。
4: 是吗？
0: 你指着拜糖平把餐后血糖降到正常，基本不可能的。
4: 嗯嗯，
0: 另外一个糖尿病人呢，低血糖之后会有高血糖的，他自己反应性高血糖，自己吃自己、
4: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瘦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他自己吃自己的时候也会引起高血糖，所以说你到底是哪一种高血糖降糖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现在做什么？糖尿病人血糖这么高，不应该用一种降糖药啊。

0: 你二甲双胍没有用过吗？
1: 那个最一开始这不十来多年了嘛，最一开始用过，就胃难受。
0: 而且的话，十年的降糖药格列齐特再用，肯定效果就越来越差了。那天天广播电视都很多在那说边打病牛边打病牛，说的不就是格列齐特吗？
1: 啊啊！
0: 你这已经是个二十年的
1: 了。那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药好啊。
0: 你其他降糖药都没用过呀？
1: 用过，以前用过，就是那个艾格列净也用过。
0: 那艾格列
1: 净
0: 比这个好多了，你为什么不用了？
1: 那个吃完了浑身刺挠。
0: 达格列净呢？比格列净呢？
1: 那个没用过，就是说达格列净用过，浑身刺挠。
0: 艾格列净呢？
1: 艾格列净也刺挠。
0: 也刺挠。你胖不胖？
1: 我不胖，我身材还挺好的，不胖也不瘦。
0: 血脂高不高？
1: 血脂不咋太高。
0: 是不咋太高还是不高？
1: 可以说就是最近有点高了，以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高，因为我什么都不吃。
0: 对你来说呀，我告诉你，最适合你的是二甲双胍。你二甲双胍吃的时候，什么样的胃不舒服啊？
1: 胃里就是说的胃疼。
0: 你怎么吃的？
1: 饭后吃的。
0: 吃的是多大量的？
1: 一片。
0: 多大量的？是200的、500的，还是850的？
1: 就是那个，搁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啥呀？跟那个打二甲双胍是那个葛花籽呀。
0: 啊，葛花籽，葛花籽还有500的，葛花籽是大量的。你这样的，我教你个方法哈。
1: 嗯。
0: 你记住，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加二甲双胍是好的。
1: 嗯。
0: 哎，你现在呀，去药店买200毫克的二甲双胍。
1: 嗯。
0: 二甲双胍有200毫克一片的，有的药店还有100毫克一片的。你买的小剂量二甲双胍。
1: 嗯嗯。
0: 啊，三顿饭。在饭中间吃，
1: 像那个什么的带汤碟似的。
0: 带汤碟第一口饭，
1: 嗯，
0: 你这是吃一半，
1: 嗯，
0: 啊，明白吧？
1: 嗯，
0: 吃一半饭吃，但是记住，吃小剂量，吃100毫克一次，
1: 嗯，
0: 哎，记住哈，三顿饭每次100毫克，饭中间吃，每3周加一次量，
1: 嗯，
0: 哎，一直加到多少呢？一直加到一天吃。500到1000，
1: 嗯，
0: 加两次量就差不多。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再换成葛花籽，它就没有胃肠道反应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让自己二甲双胍的副作用2周就能适应一下。
1: 嗯，
0: 啊，就挺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看病，我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老年人怕低血糖。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格列齐特、格列美尿就带格列的药，全会引起低血糖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格列齐特效果肯定越来越差，我准备要把它停掉的。
1: 嗯，
0: 哎，那血用这个为什么我说达格列净不错呀？因为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啊，对不对？二甲双胍
1: 就是浑身刺挠也难受。
0: 你听我说呀，二甲双胍也不会引起低血糖，而且二甲双胍餐前餐后都降，
1: 嗯，
0: 安全性也好，还可以降血脂。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首选的是二甲双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二甲双胍就是你说胃疼，我教你的方法就让你适应的胃疼。
1: 嗯
0: 啊，明白吧？就按我说的，小剂量开始慢慢用，不着急。
1: 嗯嗯，
0: 等到你一天用二甲双胍能用到1000毫克的时候，你把格列齐特停掉。
1: 嗯嗯
0: 啊，就可以了。
1: 行，
0: 明白吗？
1: 嗯。另外还孙老师傅还有一件事，现在我就腰托。
0: 嗯。
1: 腰托前年得的，
0: 嗯，
1: 遭老罪了，是花了不少钱。现在就是说腰托呢，那个腰不怎么太疼，屁股疼，
0: 嗯，
1: 完了腿疼，连带着腿，那再说脚底板有点硬，嗯，我这个事儿我老也整不好。因为我要能走的话，原来我可能走了，走了血糖那不也好，
0: 对对，
1: 也降一些吗？
0: 你这样的70多岁的女性啊，腰疼最主要的问题啊，先治骨质疏松。
1: 嗯。
0: 啊，咱一步步来。你先把骨质疏松调理一下，完了之后一两个月之后你再找我。
1: 嗯，
0: 这个药啊叫降钙素。
1: 嗯，
0: 叫降钙素。
1: 我那没听懂，我记上一点。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叫降钙素。因为降钙素啊，
1: 嗯，
0: 这个医院里的牌子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最好的降钙，因为降钙素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会过敏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降钙素不过敏，叫蜜钙烯。这个蜜钙烯啊，有朋友在香港可以到医院里去帮你开一支，一支就够了。
1: 嗯
0: 啊，喷鼻的，
1: 嗯，
0: 开喷鼻的蜜钙。

0: 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孙院长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哎，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那个我听那个直通车，你这个天天早上7点特别爱听。我吧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2: 你多大年龄？
3: 我今年75了。
2: 嗯，心脏怎么不好？
3: 好像30多岁那时候就是单位体检，我是铁路的。30多岁那时候那个体检就说我低压高，是有点家族性的，但是呢年轻呢也没有啥症状。
2: 低压高多少？
3: 那阵儿110。
2: 低压110。
3: 啊，对。
2: 你胖不胖？
3: 我不胖。
2: 年轻的时候低压高110，胖不胖？
3: 就是虚胖。
2: 虚胖。
3: 没劲儿那种，心率跳得特别慢。
2: 嗯。怕冷吗？
3: 那阵儿可怕冷了。
2: 嗯，你有没有胃病？
3: 我没有胃病。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有妇科病。
2: 我问你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那时候有几年吃的可少了。
2: 吃的少也不饿。
3: 嗯，对，完怕冷。
2: 怕冷。
3: 不爱运动。
2: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检查吗？
3: 没有。
2: 你甲减？
3: 没做过。
2: 我说你是甲状腺功能异常造成的，不是高血压。
3: 啊。
2: 也不是心脏病。
3: 那我不知道啊，那阵儿就过来了。
2: 你那阵儿过来了，现在明白也赶趟。
3: 现在就是越来越重了，我都吃多少年的丹参滴丸儿。
2: 你去化验甲状腺功能，你是桥本氏病。
3: 我现在甲状腺没有啥表现呢。
2: 你查过吗？
3: 就是好像体检查过呀。
2: 体检谁给你查甲功啊？你花多少钱体检呢？
3: 我不知道啊，我都是我儿子他们单位，我退休以后他们的事业单位。
2: 你不知道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去查甲功。
3: 啊，去查甲功是吧？
2: 看见过甲亢的人吗？
3: 啊，
2: 甲亢的人哪瘦，
3: 啊，
2: 特别能吃，怕热，大汗淋漓，人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脾气特别暴躁，待不住，心率还快，这个叫甲亢。你有没有发现你所有的症状跟甲亢都是反的？他能吃你就不能吃，他瘦你就胖，他心率快你就心率慢，他人待不住你就待着不想干，你这叫甲减。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看看甲状腺缺了多少，把甲状腺补上，你就啥病都没有了。
3: 是吗？我现在就是那个我最难题儿的就是我上那个医大四院去住院去了，然后他让我做动脉造影，给我安那个起搏器。我表现啥样了？就是哎呀，天天8点多钟到10点这一块儿，就是心刚开始跳得慢。
2: 他时间长了会引起心脏快慢综合症，也叫窦房结综合症，衰老、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都可以引起。心脏忽快忽慢，还有个特点，都是成倍变化，40变80，80变120。
3: 哦，
2: 我问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动态心电图做过呀。
2: 动态心电图一天停多少次啊？
3: 一天停多少次我不知道，完了他就显示出来最慢是40下，最快140下。
2: 70岁人最慢40下很好的。
3: 然后有偷停几下，完他就让我安起搏器，我就没安。
2: 是不是安起搏器？现在先看看你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那么着急去治心脏干什么？心脏招你惹你了，你非得动它呀。
3: 我没劲儿啊，天天
2: 我让你验甲功嘛，甲减的人就没劲儿吗？
3: 啊，我就走不动路啊，完了我就心慌。我那一段时间
2: 我不跟你说了吗？甲减的人什么都不想做，什么劲儿都没有，不吃饭都长肉。
3: 啊啊，但我不胖。
2: 你不胖，你年轻前不胖吗？你都正大

0: 岁数了，你还能怎么胖啊，大姐啊？
1: 对呀，您说的对。我有很多的地方都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你甲状腺功能正常时间，你都焦虑症了。
1: 哦，
0: 你现在心脏病问题不大，你焦虑症太重了，疑神疑鬼，全家都让你一个人折腾的鸡犬不宁的。
1: 是，我总爱跟我家孩子生气啥的，脾气。
0: 你听我的话，马上去验甲功，验完甲功回来找我。你要四十那天找我，你现在啥毛病没有？
1: 这甲功是不是很好测呀？
0: 就抽管血就行。
1: 一般医院都能测吧？
0: 都能做，就是贵点儿。
1: 多钱呢？
0: 300多。
1: 哦哦，啊，300多能测验甲功是吧？
0: 对。
1: 那等我这甲功测完了，我再跟您打。
0: 对，你测完甲功，你再来找我，你知道你这病怎么回事了？30多岁人不会得高血压的，30人得高血压肯定是有其他底子。
1: 哎呀，
0: 我都不多问你了。你要是说真40年的高血压，你110低压，你活不到今天。
1: 活不到今天，哎呀，
0: 对，那不是开玩笑的，说明你的高血压是假的。
1: 是，我这高血压有时候家突然间就上来，有时候。
0: 对，你就听我说，你说高血压我都没当回事儿。
1: 哦，
0: 你抓紧去查这个引起血压高的原因，而不是治高血压本身。抓紧时间去查是谁让你心脏不舒服，心率这么乱的，而不是去抓紧时间治心脏病，明白吧？
1: 啊，
0: 你把病因找到了，咱一片药就能解决的，门费那事干什么？
1: 是呢，我说我跟别人心脏病好像不一样，我就
0: 本来就不一样嘛，去测一下。
1: 魔鬼时间，我就特别恐惧害怕。
0: 你早点找我不就完事了吗？去做甲功，回来再联系我啊。
1: 好好，
0: 哎，剩下都小问题了啊。
1: 是啊，
0: 嗯，
1: 小问题呀，我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天大的事儿了。成为负担了。
0: 哎，我就说了，你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啊。
1: 哦，那我就测一个甲功就行，是吧？
0: 对对，就这么简单。好。
1: 就这，那在你看来，这都不叫病呢。
0: 也叫病，不是你说的病啊。
1: 嘿嘿嘿。
0: 嗯，好了。
1: 那好了。
0: 哎，好。
1: 以后再麻烦您啊。
0: 嗯，好，没问题。
1: 你可别烦我这老太太，有时候。
0: 没事没事，抓紧时间去验，别那么焦虑啊。
1: 嗯，好了，
0: 嗯，好，再见。
1: 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谢谢您
0: 啊。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肌肉。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如果提到多动症，我相信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但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它和活泼好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孩子有这种情况，咱们又该如何干预呢？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对张建奎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9: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 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0: 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可能呢，很多家长一听到多动症这三个字啊，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啊，那么觉得孩子只要是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病了。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孩子这个活泼好动，他本来就是天性啊。那么普通的好动和咱们医学上所讲的多动症，它到底有什么区别？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8: 好，谢谢啊。确实是现在呢，随着这咱们这个社会大环境对这个学业的重视越来越高，对这个多动症也越来越重视了，它确实在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在全球的发病率大概是7.4%，在咱们国家大概是6%，这样算下来大概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就是40-50个这个孩子的班级，可能在3个以上的这种多动症发病率比较高的，同时带来危害也比较大。那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多动，其实它医学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8: 是，
0: 这是它全名。
8: 是，有个英文缩写叫 ADHD。
0: 哦，
8: 所以经常有时候会提到，这种多动还叫 AOR， 就是 ADHD 那个取那个 A 这个意思。它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的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实来说的话，真正的多动症它并不是一个坏毛病或者其他，它其实是一种疾病，是神经发育的这种问题。并且的话，它的核心表现的话，一个就是跟年龄不相符合这个注意力。第二个的话就是不分场合的过度活跃与这个多动，这是它的两个核心表现。
0: 哦，不分场合，
8: 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所以说就是来说，可能提到这多动，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家长紧张，但是这种咱们很多这种孩子，因为活泼好动本身都是这种
0: 天性嘛，
8: 孩子这种天性，
0: 对，
8: 是，很容易区别，特别是这种注意力。注意力的话他年龄不一样，他注意力的时间也不一定，所以说你如果感觉这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了或者多动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多动症。

0: 还要判断，一个要是根据他的这种年龄，刚才提到的他的注意力是跟年龄相匹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的注意力专注力是随着大脑的发育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的，可能就是一个两岁的孩子，可能你让他这种的话，可能五分钟的很专注的可能会就是来说看自己喜欢的一个绘本，到了这四岁可能延长了10到15分钟，到六岁的可能20分钟，小学上小学的年级比较低的可能在20到25，到了中年级的可能时间更长的25到30，到大孩子可能30到40分钟了。所以首先你看这个注意力是不是跟他年龄相匹配，如果就是是你想，如果就是一个你要求一个，现在确实这个能碰到这种家长对孩子要求特别高，那孩子都走过神都感觉孩子有问题了，说你再看看，就我真是这种，你想一个3岁的孩子坐那一动不动，我感觉这个更可怕了，
1: 可能也有问题，
0: 是、所以说你再看看，并不是他这个注意，他注意力确实有限，
1: 对，
0: 不可能长时间集中某个事情，你得看他跟他这个年龄相不相对。
1: 哎，其实我们人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这种发育阶段，这个表现是不同的，
0: 是
1: 吧？
0: 是
1: 不同的这种标准的。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有一点这个非常好，什么呢？就普通人谈到多动症，咱们老百姓都叫他多动症。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多动症的全名啊，其实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可能很多人只看到多动，但是前面这个注意缺陷却往往被普通人忽略掉啊。那么是不是有些孩子看着并不好动，甚至也安安静静的，他也可能是多动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0: 有这个确实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在我们医学上其实对多动症的分型是三大类的，刚才提到的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以第一个就是来说注意缺陷，第一种类型就是多动，以多动为主，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种的话不分场合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活跃，这种做不大的话特别多呀等等，再有就是混合型，两个都有的，可能大家提到的多动想到更多的这种孩子中非常就是顽皮，屁股上像长了个钉子，一刻不动上蹿下跳，这种的话不但是还有个就是隐匿的，你提到特别是女孩常见这种叫注意力分散，其实它也是多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型，
1: 可能看着人在这儿，脑子已经飞出去了，是吧？就压根没和您在交流，是吧？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咱们说除了坐不住啊，包括这种小动作多呀，那么多动症的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啊会有哪些比较容易被我们普通人去忽略的表现呢？那么在这儿张主任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0: 行啊，其实就是你提到的这种，其实来说的话在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每个这种多动的它的表现可能不一样，咱们就是按照这个三个阶段吧，先从幼儿园学做起吧。
1: 好的，
0: 幼儿园的孩子就是表现的可能是精力特别这种旺盛，时刻的闲不下来，另外的话可能连午睡也可能比较不都不睡，再有就是来说的话上课这种纪律性非常差，不听老师的这种指令根本做不拿的，可能老师想让他做好也发现孩子可能在孩子在地下在那转圈在那爬的这种问题，同时呢做事很不专心，另外的话跟小朋友的相处可能有点问题，可能就是容易惹到其他小朋友，容易跟其他小朋友发脾气啊，或者这个家长也是头疼，可能会请不是老师也非常头疼，可能会请家长到幼儿园的，这是幼儿园的这种表现，到了这个学龄期这类表现更突出了，除了就是刚才提到这种多动之外，就是另外一个表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也非常突出，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学习的时候听不到外界的任何一点刺激，同时的话这种的话他这个听课效率比较低，还有这个做事比较磨蹭比较拖拉，特别做作业的时候就像挤牙膏半天的半个小时可能一个题做不完，再有可能还也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情绪可能不稳定，容易发脾气，
1: 容易激动、
0: 是容易冲动，容易任性，这种可能更容易给家庭或者老师带来一些麻烦，到大孩子的他可能表现形式多少又不太一样，大孩子可能表面上可能不是那么好动的，但是他这种注意缺陷可能 还是在持续存在的。同时呢，它这种多动呢，可能是会表现在这个其他的问题，更主要的可能是行为啊，行为的和性格的问题。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不是到了这种叛逆期了，是。然后是来说的话，情绪不稳定，经常给老师或家长顶嘴，有些的话可能还会严重的表现出这种抑郁啊、自卑的这种情绪，还有一些焦虑。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这种有这种心理疾病，其实可能还是这个多动，所以他每个年龄阶段表现不一样，可能大孩子更隐蔽的，小孩子可能大家一眼都能发现。
1: 好的，那么其实呢，谈到了多动症啊，不少的朋友，有这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可能困惑真的很多。那比如说，有家长就说啊，这孩子打游戏啊，看动画片，哎，他都能专注啊，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一写作业就走神儿。那么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注意力有问题呢？哎，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张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青少年这个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方面的一些这个疑问啊，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5: 掌声！
6: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6: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嘿，我想咨询一下。
6: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行为心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多动症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多动症的这个全称啊，其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是是。
1: 哎，那么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关注到孩子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不少家长啊，因为这个事儿还特别的焦虑啊。你看我们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谈到儿童话题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家长提出类似的问题，就说自己的孩子啊，你如果让他打游戏啊，让他看这个动漫啊，看动画片，哎呦，他专注着呢啊，一两个小时能一动不动，但是啊，一写作业就走神儿。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啊，说那大夫您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是注意力有缺陷，注意力有问题呢？
0: 主任提到的问题非常非常好，确实这是在跟家长很大的融入区，感觉这孩子要看电视、看这个手机等很长时间，这种的话孩子注意力不存在问题的。其实这类孩子恰恰说明他注意力存在严重的问题。
1: 哦，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把注意力分为两种，一个是被动的注意力，一个是主动的注意力。
1: 哦，
0: 哪些是被动的注意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种，看电视、看手机、刷这个是游戏啊等等，这种的话刷动画片。 这类这种的话，游戏啊，还有这种的话，视频的话，它

0: 紧张性、刺激性比较强，这种的话带有这种节奏，嗯，能很容易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
1: 吸引过去，
0: 这种是被动的注意，
1: 哦，
0: 它是一种人的一种本能，不需要你额外的付出，
1: 对，
0: 它都能。包括小婴儿，
1: 对，
0: 他都能被吸引到。说你看现在很多有的这种，我见过很多家长，你看我们孩子多能，就几个月都知道刷视频，其实这不是好事。
1: 这是人的本能。
0: 是本能，哦，这种是话，这种低消耗的，就是人的这种的话，会被带着快感的东西，很容易被吸引。
1: 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样的孩子啊，他如果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呢，旁边有人在这个播一些歌曲啊、电视啊，那他可能会放下手里的东西，他更容易被这些东西吸引，
0: 是
1: 吧？
0: 你说的非常不是说，他们这种被动注意力强的孩子，往往主动注意力
1: 就差，
0: 非常差
1: 哦，
0: 主动
1: 保不住自己，
0: 是是是，他俩刚好是相反的，
1: 嗯，
0: 那主动注意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孩子写作业呀，是不是听课呀？这种，这是主动注意力，需要你这种主动的这种需要付出，需要你付出这个精力来维持你这种，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学习也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咱们多种的孩子，他这种的话，就是天额叶发育不良，他这种主动的注意力本身都差，这种话，所以说，咱们看一孩子注意力。怎么样？主要是看他主动的注意力，而不是看他被动的注意力。
1: 你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意义。就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他可专注了呀，这是不是注意力没有问题？但是您跟他谈到了，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被动注意力和主动注意力。咱们说，咱们这孩子啊，他得有主观能动性，自己得能管得住自己，是吧？自己能够怎么说呢？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被那些这杂乱的事情所吸引，这个才叫注意力专注集中。
0: 是，
1: 哎，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啊，确实是啊，这个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隐形的信号？比如像您刚才也提到过啊，情绪爆发很快是吧？经常和同伴起冲突，做事没耐心。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说，那这些事儿是不是会和多动症有关？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焦虑啊。
0: 是，这个确实是。和多动症有直接的这种关系。其实多动症除了刚才提到咱们注意缺陷之外，冲动任性也是它一个核心的表现。
1: 哎，
0: 很多家长到医院里看多动，看这个看病，并不是说是孩子这个多动了，他感觉这孩子脾气大了，孩子在学校老是打架，
1: 哦，
0: 孩子这种不听指令，这一系列这种问题，其实来说的话，这个把他归结为这种性格的问题、脾气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多动的一个这种重要的一种表现。
1: 好的，它未必是性格问题。其实呢，我注意到啊，在节目一开始您就谈到了一点啊，说这种多动症呢，你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太难管了，他太不听话了。但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疾病。那有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很急躁，是吧？这个骂的算轻的，可能就动手打了。
0: 是，
1: 但是发现打了也没用啊，很多家长因此也会感到很崩溃。那么，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咱们高血压的患者，你打他，这病能好吗？并不能，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种关系。如果说发现孩子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脾气是吧，特别容易冲动，做事不专注啊，或者说经常和同伴起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咱们不妨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到专业的医生给看一看。
0: 是，
1: 哎，那么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像有些男孩子啊，可能比较容易和别人起冲突，这个可能家长会觉得男孩子他可能就是比较冲动啊，喜欢打架。那么咱们得说说女孩啊，这个女孩的多动症和男孩相比，她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些特点呢？
0: 确实女孩的这个多动更容易被忽略，
1: 哦，更容易被忽视。
0: 是因为女孩的多动她更多的属于就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这个类型。但是咱们主观的对这个女孩的印象都是可能是文静啊、乖巧啊、善解人意，看着这种一动不动的感觉，他们性格脾气非常好。其实的话，他这种可能存在这种注意缺陷的问题，看着他是在那安安静静上课，可能思想早都跑到十万八千里了，学习的老师叫才能叫回来。同时这类孩子除了这个就容易分神之外，还存在着就是有些做事拖拉，然后办什么事马马虎虎，容易丢三落四，
1: 马大哈，怎么觉得
0: 是做事很粗心，本来是会。

0: 做的题，但是就你看错了一个字母或者一个数字，反正这个做错这种问题，他们这个的话这方面更突出。同时呢，这个女孩还有一些在社交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孩子的话就是可能是在社交上的话不能够很融入别人那种话题，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心理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自卑这种问题。
1: 好的，
0: 这些出现了也要注意这种。
1: 好的，刚才呢，张主任和大家介绍的都是多动症，无论男孩或者女孩他们的一些表现。如果说家长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有类似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啊，一定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专家的帮助，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话这么说很容易，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这嘴上这么一说容易，但是很多家长不明白，是吧？我到了医院去，这到底该去哪个科呢？去心理科、儿科还是什么神经科啊？哎，那么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不同的医院可能情况不一样。如果是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该去哪个科？
0: 就是如果是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确实每个医院他看这个多动这种科室可能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首先就是刚才提到，他因为他是多动的，其余这种儿童时期，首先可能广泛的有些到儿科，有些更专业的、更细致的，可能就是来说的话，像儿童康复科呀，有些是儿童神经啊、行为发育科呀，或者儿童精神科呀，都有。在每个学医院这种情况可能不一样，
1: 叫的名字不一样。
0: 是，我们呢？我们医院最主要是我们儿童脑病诊疗康复中心，还有我们儿童保健科看这个病。因为我们儿童脑病诊疗中心最主要的就是从事这种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与康复工作。这个多动它的发病率非常高，是神经系统小儿神经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也是我们诊疗的一个范畴。
1: 好的，那其实呢，张主任，您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也长期从事这个儿童青少年要多动是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平时我们经常会说，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干预的效果呢，首先建立的要是明确的诊断，
0: 是，
1: 对吧？
0: 是。
1: 那么这个，比如说啊，如果是到咱们医院去，这个咱们想要进行诊断的话，这个诊断标准是什么呢？需不需要与一些其他的问题相鉴别呢？
0: 是需要的。首先咱说说这个诊断标准嘛，我们这个诊断都是依照国际这种比较权威的这种指南。按照这种国际比较权威的指南诊断多动，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种症状要足够多，刚才提到的它两大核心症状，一个注意缺陷，一个多动。在这个国际指南里，它把每一个大的这种分类，就是像注意缺陷，它又下边又分了九个小的这种小标题，小的这种，对，等于说注意缺陷列举了九个这种方面这种表现，然后多动冲动又列举了九个表现。对于这个症状来说，不管是多动冲动的或者是这种注意缺陷，至少满足六条以上，这种对大孩子17岁以上的可能五条以上都行了。这个任何要么是注意缺陷这种六条以上，要么多动六条以上，或者两个都有六条以上。第一个就症状要足够多，第二个时间要长，就是这种症状持续的半年以上。有些孩子一过性的，可能这一段可能家庭因素或其他因素，这段的精神集中受到各种影响，精神不集中，这不一定是不是有这个短暂心理因素。第三个就是来说的话，还有这种话必须得在12岁之前，因为多动就是儿童时期的一些成年人老人可能脑炎了、外伤了，也会出现这种精力不集中了，但是它不属于儿童多动这种范围。
1: 对，
0: 是。再有就是这种的话必须得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种场合，多个场合出现才能够出现。也就是说他这个多动的症状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两个以上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单独一个在家里就无法无天管不住，来说然后做干什么都比较拖拉多动，但是到学校里
1: 都特别好
0: 特别好。这可能如果真正问他可能就不是多动，可能是家庭这种因素，其他的
1: 环境是
0: 环境因素的，是，所以说他这基本上的话就是要满足这几条差不多。最后一条就是要直接功能受累，就是他这种多动要影响你的这种学习啊、工作呀、或者家庭啊、或者生活，给生活带来了困扰，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就有些多动还虽然多动，但各方面都不受影响，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关注。是。
1: 好的，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零三七。

0: 1-0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卫健委指南建议，青少年6-17岁重点控制零食摄入，每天看屏幕时间小于2小时，避免久坐囤积脂肪，每周3次跳绳等纵向运动。中年人35-50岁警惕代谢下降，增加。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补钙防止骨质疏松，可以从日常饮食开始。中老年人钙质流失加速，建议每天摄入800-1000毫克的钙，推荐食补为主。每天呢多喝牛奶，也可以吃一些豆腐、绿叶菜，比如芥菜、苋菜、芝麻酱等等。平时多晒太阳，加上维生素 D。每天晒太阳15分钟，可以促进维生素 D 合成。如果您想口服维生素 D3，一定要遵医嘱补充。如果您平时想吃一些钙片进行补钙，一定要记好了，钙片不宜空腹吃，避免与富含高铁的食物同服。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网络非常发达了啊，在网上咱们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到了医院啊，医院这个医生可能会说啊，咱们要进行一个诊断，家长会说不用了啊，我在网上啊查了很多多动症的自测量表，是吧，自己一填分数很高。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呢？真正的专业评估它到底包含哪些环节呢？这个我也想请您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啊。
2: 行，网上呢确实存在很多这个多动症量表，但是那些的话只能可能作为一个家长的初步的筛查，他

0: 不能代替这个医准医院的这种标准诊断。其实多动的诊断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首先到医院呢接着医生，首先要跟家长有个详细的访谈，就要了解孩子整个这个有出生时发育时啊，和这个临床有没有多动，注意确认的情况啊。如果通过临床初步的判断可能有这个方面，可能会开具一些量表。
1: 嗯，
0: 这个量表填起来比较复杂。
1: 嗯，
0: 有这个家长的，有这个学生的，还有可能有些老师要参与，
1: 哦、
0: 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多动，它症状必须得多个场合，
1: 不是单单一方就行。
0: 是，有时候可能得需要老师。
1: 嗯，
0: 再有的话，根据孩子情况，可能做一些注意力的测评啊，和一些智力这种测评啊，和情绪的评估，综合的了解他这种情况，有些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多动，它可能是一个智力障碍的这种问题，
1: 哦、
0: 或者是孤独的表现，可能表现类似的。首先把这些疾病要鉴别清楚，
1: 嗯、
0: 再有最后我们可能还跟孩子查体，看他有没有潜在的其他神经系统这种疾病，
1: 嗯、
0: 或者开一些检查，就像你之前提到的，可能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呢，或者有其他这种听力的问题、视力的问题、
1: 哦、
0: 影响这种问题、
1: 嗯，
0: 都要具有详细的评估。所以说，网上那些只能是做一个。
1: 参考，
0: 真是说不要拿网上套，这还是最好的。如果真是担心孩子有这方面问题，还是到医院里，这样更好一点。
1: 好的，咱们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是
1: 吧？当然，这个信息时代，网上查各种资料都非常的便捷，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代替医生的这个专业诊断，
0: 是
1: 啊。那么有一些老人可能会说呀，哎呀，那孩子嘛，特别像一些男孩啊，本来就调皮啊，等到他长大就好了。这个多动症如果不治疗的话，他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愈吗？如果不干预，对孩子长期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张主任。
0: 嗯，是，就是这个误区确实有点想着孩子大了他就好了，其实他多动一般不会自愈的。有数据显示，只有15%到20%的这个多动，到了这个儿童在或者青少年期自然消失。
1: 哦，
0: 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治疗，大概60%-80%可以保持续到这个成年期青年。大概有50.9%就是可以终生存在。
1: 嗯，
0: 所以他一般不会这个痊愈的。只是来说的话，到了年龄大的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可能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可能不一样，大了他可能这种外在这种动的这种表现不明显，但是这做事他拖拉呀，不这种的话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或者脾气性格的问题更突出了，并不是他痊愈了这种。
1: 好的，这其实我刚才听到，根据您这个介绍，咱们有相关的数据的。尽管在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会自愈，
0: 嗯、
1: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了，不到20%，
0: 是
1: 比例是极低的，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个咱们可不能赌，说我孩子将来一定会自愈，这不要这样。那么另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好很多，但我们知道，孩子主要学习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0: 是，
1: 对吧？
0: 非常。
1: 这考学呀、啊，什么各种考试，可能都已经错过了、
0: 嗯、
1: 啊。那咱们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损失啊。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但是我们谈到治疗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就得用药了呀？”那么目前上啊，目前咱们临床上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药物。安不安全啊？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影响孩子长个儿？影响孩子睡眠，或者让孩子变傻？这是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张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有些家长也会问这个问题？
0: 碰到非常多、
1: 哦，
0: 就是一个是家长对这个孩子多动的情况非常焦虑，
1: 嗯、
0: 迫切想着的治疗，但是一提到用药又存在着各种顾虑。
1: 对，
0: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吃完之后孩子会不会？变啥或者其他这种，其次来说的话，就是我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临床上常用的这种治疗多动西药有两种，一个是中枢性这个兴奋剂，像这个派夹子；另外是非中枢性兴奋剂，像托莫西汀了。
1: 哦，
0: 这两个药都是老药了，在全球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用了几十年。你想，它几十年能在孩子中运用，如果它副作用大的，它肯定会不会被在全国全世界各个地方都
1: 或者说会被取代，早就取代了，是吧？
0: 是早都取代了。但是你说这个就是没有说哪个药没有完全没有副作用，
1: 对，
0: 咱们要正视它
1: 啊。
0: 但是对于这两种药物，确实有些副作用，确实有些，特别是更突出。其实更明显的这种像这个是派夹子，就是咱们平常说专注达，还有这个吃过之后，一部分孩子确实这个有1/3的。可能还更多出现这首先明显的就是

0: 食欲的下降，胃口不好、
1: 哦
0: 嗯、这种对于那种的话对胖孩子我感觉更好一点可能对瘦孩子有些家长难以接受了，
1: 对，
0: 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它是一个中枢兴奋剂，你要吃完之后有些孩子可能一下子变得比较活跃了、
1: 嗯、
0: 白天活跃到晚上的话、嗯、可能兴奋睡觉不好、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药就建议家长为什么就早晨服，就是这个
1: 哦，
0: 早晨服的话你不能下午服，下午服作用这作用正强的时候可能晚上真睡不着这个觉，
1: 嗯、
0: 但是就是这是比较明显的，其他那种副作用比较小，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的话对这种身高的影响基本上是可以说不能说是没有，可能说是微乎其微，
1: 行，它主要其实影响的还是食欲，你要吃的少了可能会对这个身高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包括睡觉睡得少，
0: 是是 是,
1: 是、
0: 嗯、你说的非常正确。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变呆变傻，这就感觉一个这种无稽之谈了。为什么咱们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治疗他因为这个注意力缺陷，因为这个多动，因为这个学习困难带来这种成绩的下降，成绩下降说的不好听的他可能就表现得很呆很傻，但是用过这支药，这个这几个药还是比较有效的。很多孩子可能特别这个专注达他起效时间比较快，可能三五天有些家长或者是老师都说，这个孩子跟变个人一样，之中脾气也好一点了、
1: 嗯，
0: 这个上课也更加专注了。有些孩子也说，我咋感觉这几天我能听进老师讲课了？这还是明显的这种治疗作用，会让他学习更好。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更聪明的，并不是变傻了这种，不会这种。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要分情况看待，就是除了这个，其实除了这个药物治疗，还有很多非药物这种治疗。这种的话，非药物治疗更适合这种年龄小一点的。你到了医院，每个我们还要根据孩子的情况，真是刚才你说的，有些孩子吃了不耐受，出现这种食欲不好或者其他的，我们可以换用非药物的治疗，或者我们中医院有中医、
1: 嗯、
0: 很多中医药的这种优势，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
1: 那其实咱们既然提到了药物啊，因为之前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我们的这个一些听友可能确实也是家里啊、
0: 嗯、
1: 或者自己的这个亲友啊当中有孩子有这个多动的问题，
0: 是是
1: 啊，他就问到啊，也是可能在这个当地也是经过这个正规医院的治疗，他说呢，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停药呢？是等孩子这个问题改善了，还是年龄到了，或者说这个药需要一直长期的吃下去呢？这个咱们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啊？
0: 嗯，这个药因为它是这种改善注意力的，它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可能至少得一年以上，
1: 一年以上、
0: 是，它是，但是你要客观的看待，这的话，这药物其实相当于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这个阶段，他的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不能很好一个学习，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走路不稳，我们给他一个拐杖，让他更好的走。刚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各方面都跟上，走路稳了，可能这些辅助药物都像拐杖都扔掉了，越来越好了。
1: 嗯，你看，我们也有这个微信网友问啊、
0: 嗯，
1: 那么通过这种药物的改善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习呢？其实就是这个效果的问题。
0: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这两种药，大概没有说100%，60%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就像刚才我提到呢，可能就是来说了，吃一段感觉孩子明显有些有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跟变个人似的，这种脾气也好了，这种注意力也集中了，学习也进步了，
1: 嗯、
0: 有这种
1: 有比较大的比例，确实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改善。
0: 是，
1: 但是啊。你刚才提到了一点，60%是吧？大概60%、
0: 嗯。
1: 这么一说，我相信很多家长就又会很纠结。哎呀，那如果我的孩子是那40%呢？就他通过服用药物，觉得这个效果没有尽如人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这除了这个多动的治疗，它是刚才只是药物治疗。
1: 哎，
0: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它还有非药的治疗。
1: 哎，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途径。
0: 是是。
1: 嗯，
0: 非药物治疗就是比较多，像就是一些行为疗法呀，
1: 嗯，
0: 家长这种培训呢，还有感统训练，这些方法都是相对来说也是有效的。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中医中药治疗，包括我们的中药根据孩子这种辩证啊，还有我们针灸啊，还有我们各种的这种其他这种外治疗法，对这种都有这种帮助。
1: 好，那咱们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听说很多多动症的孩子他是这个大脑执行功能偏弱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家里边啊，家长怎么做能够帮助孩子去培养这种执行的 能力。那么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请张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好不好？
0: 行啊，行，你说的非常多，对，非常对，就是这种多动的孩子，他一个就是最主要是一个缺陷，就是来说执行功能
1: 执
0: 偏
1: 行
0: 重。简单的讲，就是咱们这个把大脑，比如说一个公司执行能力，就像那 CEO 一样，负责全部这种运营，包括那个计划、组织呀，这种的话，控制这种冲动呀等等。但是咱们对多动的孩子，他的这个 CEO 还是年龄比较小，还在成长中，很多事情做不到，执行不下来。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其他这种方法，包括就是对家长有些方法，可以让他的执行能力变强一点。今天就是简单的给他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
1: 好。
0: 第一个就是，你对待孩子的话，第一个就要把指令一定要清晰，让他看得见，不要模糊化。就举个例子，不能说简单的说，你快去睡觉，你睡觉啥时间睡觉？很不具体，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条件睡觉太模糊了。但是你可以列个时间表，可以写个像8:30的时候，你可以这种的话把书包整理好，8:45了，那你该是洗漱了。到9:00呢，这个可以看一些书，到9:15你要熄灯睡觉，把这个指令更清楚，他完成一项打一项，这种话对孩子也是一种激励，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指令更加具体更加细致。
0: 是。第二个就是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作业比较多任务比较大的话，或者任务要拆解起来分成小段，因为这个畏难这种心理，这种多动的孩子普遍存在，不光是这种多动，咱们情人碰到一些难办的事情，也会发出，可能就是从心理上可能会就是来说的话容易退却，但是来说的话，你把这些比较难的化成几个比较小的，一点一滴的让他完成，可能更容易激发他，让他能够完成。就像写作业，
1: 分解成比较小的目标。
0: 是，就像写作业，你不能说你就笼统，你把作业写完，这个你先把这个前3道题写完，写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去可以喝口水啊，活动一下筋骨啊等等这些。
1: 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别说孩子，成年人一样的啊，就我发现我们如果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或者很难的工作，越是这样越会拖延，
0: 是
1: 觉得好大一工程是吧，你
0: 是
1: 就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是呢把它拆解成小的步骤的话，咱们更容易开始也更容易完成。
0: 是。再有就是这种控制力的训练，可以
1: 训练
0: 玩这个红绿灯的木头人这个游戏，可以给他做游戏，让他就是这种绿灯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活动，一说红灯他必须得马上这个静止注意力集中起来，
1: 规则意识
0: 是让他这种慢慢这个训练，刚开始可以让他保持3秒都就行了，可以逐渐的延长4秒5秒6秒，慢慢这个能够控制力，最早他控制力比较差，这样控制力更强，这是就是几个可以简单使用的一些好方法，
1: 特别好啊！咱们通过孩子更容易接受的这种游戏的方式，
0: 是
1: 吧？
0: 是
1: 培养孩子的这种规则意识。你平时你光去说哎不许动，那可能这孩子很难去配合，对吧？自己主观就不愿意配合。刚才我突然想到啊，过去有人说，咱们举一例子啊，就是你把这个大象放到冰箱里，你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个别人很难去执行，对吧？
0: 是。
1: 但是说你先找到一个。足够小的大象是吧，再找到一个多大的冰箱啊，那现在把这个冰箱门打开啊，把大象放进去，其实就是拆解这样的步骤，
0: 是
1: 啊，
0: 更具体。
1: 哎，我真的觉得呀，这个专业人士确实就是专业人士啊，可能我们平时很多家长觉得非常难的事儿，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啊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效率更高的解决方式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讲，这家长有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微信群里就有多动症的妈妈说，孩子在学校总被老师说故意捣乱，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孩子就是说自己控制不住啊。那么话里话外呢，是怀疑是不是我们不管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和老师沟通？我觉得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给您2分钟的时间啊，给我们这位家长一个建议。
0: 行，这个确实是这种的话，很多家长。最头疼的经常被老师叫，首先咱们要承认一点，这种多动孩子确实在课堂上在学校里给老师带来了困扰，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可能心理上他可能是对这个孩子有这种排斥的，但是咱们要把也可能会家长抱怨，给家长这种的话打电话叫家长，我们首先要理解老师，然后要积极的面对。那么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感觉第一步就是用专业的报告先沟通，那么 可以带孩子就是到正规。

0: 医院，
1: 对，
0: 让孩子做这个详细的这种评估，评估出来一个专业的孩子有多动，然后告诉老师，孩子并不是故意跟你捣乱的。
1: 咱们不要隐瞒，
0: 是
1: 吧？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告诉老师，就孩子因为他是多动症这种疾病的问题，
0: 病
1: 而不是故意和老师去作对，
0: 是让这个老师理解之后，这种话让他更容易，然后诚恳的跟老师说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我们不想管，但是他确实一种病，我们也在努力。我希望咱们大家一块，这句话说出来，老师可能一下子可能像爸像爸一样的，可能就站在你这边了一块。
1: 大多数的老师啊，在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更愿意和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咱们这样吧啊。我真的觉得，因为本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不过没关系啊，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没有讲完，我也向张主任发出邀请啊，以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继续沟通，好不好？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也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个机会。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新老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今天咱们不讲复杂的大道理，就聊一个大家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太满意的事儿，就是睡觉。
4: 说到这个事儿，咱们听众朋友真的有的聊了。年轻的时候睡觉根本不需要研究，累了往床上一躺，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现在呢，晚上躺下脑子里面还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明天要去买什么东西，孩子工作怎么样，孙子学习怎么样，翻个身一看时间11点多，再一看12点多，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脑子又开始转，等到天快亮了才有点困意。
3: 哎，我想很多听友都会有个矛盾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找一个立刻见效的快办法，还是选择一套循序渐进的食养方案呢？我想大部分人是既想快又想好。
4: 没错，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说到睡眠，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缺什么，有没有一个东西能让我晚上马上就睡着。其实啊，咱们做食养的最怕的就是一个字，急。尤其是到了大家这个年纪，睡眠的问题往往不是一天形成的，年轻的时候操心工作，成家以后操心孩子，几十年下来，人的生活节律、情绪状态还有作息习惯都会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所以真正的睡眠调养是一步一步把规律找回来。
3: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一款实打实的好配方，这就是开创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的皇氏玉容安睡方。这个方子呢，讲究的不是一个筷子，而是一个稳字。它是采用酸枣仁、灵芝、茯苓、百合和莲子煮水成汤，睡前服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汤剂对不同体质、不同年龄、不同阶段服用多少、服用多久都很讲究。那对于轻者无需耗费钱财长期服用，对于重者也不会下猛料急于求成伤了身体。总结一句话，就是想要睡得好，食养有门道，用料不但要地道，因人而异更重要。
4: 但是呢，我想替咱们听众朋友们多问一句哈，传统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上好的酸枣仁这些养生的食材，市面上一斤就得1500块，咱们就是花得起这个钱，也遭不住三碗水熬成一碗水的费时费力啊，更何况服用量也非常难把控。
3: 这就得提到咱们皇氏玉容的研发团队了，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方剂原理，同时与时俱进，引入现代营养素和低温萃取科技，把传统繁琐的汤剂升级成了浓缩的、定量的酸枣仁安睡饮口服液。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老方子制作成本高、损耗大，又解决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按照六日一节律，六阶一闭环的十样原则，六合一组。今年呢，正好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品牌也拿出了一个专项支持，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盒为您补贴150块钱，您只需要294块钱就可以拿走整整一个周期的量。订购热线现在已经为你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我特别提醒一句哈，它不是买回来今天喝一下，明天就给自己下结论。食养更讲究的是一个过程，既然睡眠状态不是一天形成的，那食养也不能只看一两天。如果您真正关心的是我这种情况到底适合先做一个周期，还是需要进一步调养，那您就把电话打进来，皇室玉容的睡眠健康顾问会根据你真实的情况给您建议，让你花的少睡得好。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真正有睡眠困扰又愿意认真把一个完整周期走下来的朋友，您赶紧拨打热线，抢到前20个名额，拿到属于您的补贴，用294元获得整整一个周期的福利。如果您拿不准自己的睡眠情况，或者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一个周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这个热线刚开通，后台留言就刷个不停哈，挑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现场来一一解答一下。第一条，尾号4331的张阿姨留的，她说自己最近2年入睡特别难，不管几点上床，不到后半夜就是睡不着。但是她想问问这个安睡饮啊，是不是大公司生产的，有没有什么保障？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得弄明白才敢买。
0: 我们解决一下张阿姨的问题啊，入口的东西呢就该仔细。我给您交个底儿，皇室玉容是江苏150年老字号，原料甄选，低温萃取到出厂全程严检，资质齐全，可以追溯，还有中国人寿承保，放心买。您这入睡难啊，咱走食养路子，配食品级的嘎巴，温和调养睡眠节律，帮您平复心绪，催生困意，不依赖，每天睡前一支，慢慢就不熬人了。今天150周年补贴，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一个周期6盒，只要294元，花小钱办大事儿。热线为您开通中，400-710-0578，400-710-0578。
1: 好，咱们再看下一条哈，尾号1827的李阿姨留言说，我觉非常的轻，有点风吹草动就醒，一晚上少说醒个3-4次，醒了睁着眼熬到天亮，白天呢头沉腿软的什么也干不动。之前听人说酸枣仁安睡，咬牙花了600块钱买了4两，自己在家熬汤喝，熬半天也出不了多少味儿，效果也一般，就想问问你们这个安睡饮怎么样，怎么买最省钱。
0: 这个酸枣仁啊，不仅贵，而且比较难处理，普通家里熬煮很难把精华煮出来，喝大多还是水，自然见效慢，不划算。那咱们这个安睡饮呢，它是低温萃取浓缩工艺，一支口服液的有效成分顶您在家熬3-4碗酸枣仁汤，吸收好，见效也稳，比您自己买上好食材熬汤省钱多了。像您这种睡眠浅一夜醒的情况啊，想要把睡眠养扎实，趁着品牌150周年的补贴价，一个周期6盒才294块，多拿2个周期更省。但要提醒您哈，只有前20位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这个补贴价，晚一步就恢复原价了。想定的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条特别暖心的留言，尾号2573的张叔叔留的，他说他是帮老伴儿咨询的，老伴儿今年63岁，睡不好快6年了，汤药偏方试了不老少，都是刚开始的时候管用，后来呢就又回去了，天天看着他遭罪，夜里面翻来覆去睡不着，怕翻身吵醒我，醒了就悄悄披件衣服去客厅坐着发呆，看着特别的心疼，想给他好好的调一调，想问他这种老毛病能不能喝这个安睡饮，买多少合适呢？
0: 张叔叔真是有心了哈，阿姨失眠多年，最忌求快下猛药，越调越伤身子。那咱们的安睡饮呢是温和食养，用酸枣仁、灵芝宁心安神，再配上嘎巴稳住睡眠节律，一点点从根上调，不图一时的效果，特别适合老毛病。建议您先定个2个周期，第一周期改善入睡难夜醒多，第二周期养食节律不易反复，后续还有睡眠健康顾问1对1的跟进，不让阿姨白花钱。 夫妻相伴啊，把老伴儿的睡眠放心上最珍贵。趁着今天150周年补贴价给家人订上，2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前20个名额一剩。

0: 多，想订的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150年江苏老字号出品。睡眠不好的听友可以来试一试这款汇聚了传统古方和科学营养素结合的食养产品。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每盒为您补贴150块钱，您只需要294块钱就可以拿到整整一个周期的量。如果您拿不准自己的睡眠情况，或者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一个周期，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0578 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睡个好觉。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2: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2: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0: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0: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0: 嗯，
2: 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0: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0: 明白了。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对痰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儿，
0: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2: 的。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0: 什么样的症状？
2: 吃不下去饭。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 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0: 哦，
2: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胃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0: 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2: 对
0: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2: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0: 嗯，
2: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0: 嗯，
2: 夹在手指头。
0: 夹在手指。
2: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0: 嗯。
2: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0: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2: 对，你说的很对。
0: 嗯，
2: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0: 对，
2: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0: 嗯，
2: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0: 嗯，
2: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0: 嗯。
2: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0: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0: 对。
2: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0: 嗯。
2: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0: 动脉，哦哦，
2: 哎，但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0: 对，
2: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0: 嗯，
2: 来抽血。
0: 嗯，
2: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0: 嗯，
2: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0: 嗯，
2: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0: 嗯嗯，
2: 如果静脉抽出的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0: 明白了，
2: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0: 嗯，
2: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0: 嗯。
2: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0: 哦。
2: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的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0: 嗯嗯。
2: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0: 嗯，
2: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0: 嗯，
2: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0: 嗯，
2: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0: 嗯，
2: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0: 明白。
2: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0: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2: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0: 嗯，
2: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

0: 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是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哎。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它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嗯，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对，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

0: 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肝炎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肿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
2: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变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啊？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最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最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它

0: 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嗯，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嗯，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他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最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你了，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他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嗯、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我就不出屋就完事。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你不喘气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装在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嗯、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那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

0: 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的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啊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呀、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3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件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对对，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 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的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这个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他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1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他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布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3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这、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3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媳妇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你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1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1条垄沟走1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是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啊、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十八岁腿着凉，到你八十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股指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我主要困扰我的就是那个哮喘。
2: 嗯。
3: 症状就是啥的话，遇到这个空气的冷暖特别敏感。
2: 嗯。
3: 无论是遇暖和遇冷的时候，都是或者是先咳，或者是先流这个你清鼻涕。
2: 嗯。
3: 完了开始咳，
2: 嗯，
3: 咳把痰吐一阵子，
2: 嗯，
3: 鼻涕也流完了，和这个气候的话，你是等一段时间的话，你比较融合了，这样才能好一些。
2: 嗯，
3: 冬天吧，你像出去遇冷是这样，完了再回来上楼，有暖气屋里暖和也是这样。
2: 嗯，
3: 夏天的话就是你像坐那个公交车有空调，或者坐地铁有空调，有这个情况。
2: 嗯，
3: 你搁地铁和这个什么这个公交下车以后的话，天热完了还得有这个。
2: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3: 这个症状的话是从弄有两年了，以前还不这样。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吃东西从今年的上半年往前的话呢，这个食欲挺好，就从这个下半年到现在，就是立秋以后到现在吧。有时候没有食欲，
2: 那是今年是水气太大了。平时脚肿吗？
3: 不肿。
2: 抽烟吗？
3: 原来抽烟，现在抽已经是，哎呀，好几年不抽了。
2: 晚上睡觉躺床上前会不会咳嗽啊？喘？
3: 就是在去年以前吧，平躺没啥问题。
2: 嗯。
3: 完了以后的话，到现在。平常躺不了了，
2: 嗯，
3: 上不来气儿，咳嗽，就得侧卧
2: 咳嗽，
3: 嗯，
2: 头疼不疼？
3: 头疼啊，就是最近能有俩礼拜了。
2: 上午疼，下午疼。
3: 那个一般都在吃完早饭之后，
2: 嗯，
3: 9-10点以后，完了这个你就昏昏沉沉的。
2: 你已经有鼻窦炎了。
3: 那个、走路就有点不稳。
2: 对，做过鼻窦检查吗？
3: 鼻窦检查，他说这个你中间隔鼻中隔这个你那个狭窄。
2: 你说的是鼻子，我说的是鼻窦。
3: 鼻窦没有。
2: 嗯，有时间查一下鼻窦。你这鼻窦炎，你这个症状啊叫小青龙症，啊，这千万别乱用药。这个病啊，最忌讳用清热解毒的药，清的药啊，这叫小青龙症，外热内寒。这个西医叫什么？叫呼吸道高反应性，它还不是哮喘。它是冷热干湿过敏，过度敏感，呼吸道高反应性，哎，这个叫小青龙啊。你用药很简单，我告诉你两个药，一个叫霍胆丸，一个叫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哪个霍？

0: 藿香，
1: 啊，藿胆丸，
0: 对，还有个小青龙颗粒，
1: 藿胆丸，
0: 对，藿胆丸呢，你吃两个月，小青龙颗粒啊，你吃一个月，去根儿。
1: 小青龙哈。
0: 对，小青龙颗粒啊，你吃的时候量大点，你给它加一倍量啊，
1: 一共吃多长时间？
0: 吃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啊，
1: 就到药房买就有呗。
0: 对对。再加上藿胆丸，配合藿胆丸一起吃。
1: 这两个一起吃。
0: 对，你买个小青，我告诉你，你到药店去买个小青龙颗粒，你看一下说明书，你会发现这药就是给你做的，
1: 它主要就是解决我这个症状嘞。
0: 不是解决你的症状，你这个叫小青龙症，
1: 就吃这俩样就行。
0: 足够足够了。实际上，你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吃小青龙颗粒啊，一盒就解决了，这个病特别简单。
1: 钱没少花，走了这么远，还遭这么多罪。
0: 其他药都不需要用，就这两个，记住，小青龙颗粒用一个月，藿胆丸用两个月，正常藿胆丸也应该用一个月。我让你多用一个月，是因为今年湿气重，
1: 藿胆丸，
0: 啊，哎，
1: 藿
0: 湿
1: 胆
0: 气
1: 丸
0: 重，用到里边的藿香啊，给你去去湿。
1: 我这个传那也是就是你说这个症状引起的呗。
0: 这叫小青龙症，我给你开这个药叫《伤寒论》，直喘第一方，小青龙啊，所有的这种。躺下就咳，冷热干湿一碰就咳嗽，咳出来痰像蓄水似的，白的似的，早晨
1: 打开
0: 上
1: 冰
0: 午会
1: 箱
0: 头
1: 就有
0: 疼，
1: 反应，
0: 你就用这个药，不好使啊。
1: 打开冰箱都有这个反应。
0: 对，痰也是
1: 哎
0: 稀
1: 呀，
0: 稀的，像水似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正经
1: 对，
0: 痰
1: 那
0: 啊。
1: 个擦的就
0: 你
1: 擦
0: 不
1: 的
0: 说我都知道。
1: 就得跟那玩意儿往外躺完了以后，这它不躺了，这能止住。
0: 对，
1: 要不的话，
0: 你躺下不是喘，是呛醒的。你就听我的，完事儿了。你早给我打电话，早好了。这病太简单了啊！
1: 谢谢孙老师，
0: 哎，
1: 我也
0: 好，
1: 不
0: 再
1: 知
0: 见。
1: 道啊。你这是那多亏咱们那个台湾指导老师洪老师，要不的话，哎呀，我哪能接触到你呀？谢谢我，谢
0: 没
1: 谢孙老
0: 事，
1: 师啊。
0: 这两个药特别便宜，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十块钱，你的病我给你拔根儿啊。好嘞，
1: 谢谢孙老师啊。
0: 啊，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5: 前方有谁呀？
4: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5: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4: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5: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4: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5: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4: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你好。
6: 喂，你好，是孙老师吗？
0: 啊，是我啊。
6: 谢谢你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6: 嗯，我那个主要是糖尿病。
0: 嗯
6: 嗯，有10多年了。
0: 嗯，你年龄多大了？
6: 我75了，现在就是吃的是那个就是格雷切特，就是达美康，就这个药，吃了好几年了。
0: 嗯
6: 血糖原来就是8个9个，现在是那现最近又也有点高了。
0: 嗯，
6: 最近的也不，这是我的血糖始终控制的不怎么好。
0: 嗯
6: 嗯，就是现在是9.6，我前两天测的。
0: 嗯，
6: 我觉得挺苦恼的，我请孙老师帮我一个忙，把我的血糖看看我怎么办呢？
0: 你现在只吃一个格列齐特？
6: 嗯，
0: 格列齐特一天吃几粒？
6: 早一粒晚一粒。
0: 早一粒晚一粒。你测的血糖是几点测的？
6: 嗯，血糖都是那个8点。
0: 八点。早餐几点吃？
6: 我早餐是9点。
0: 啊，晚餐几点吃？
6: 晚餐是6点半左右。
0: 6点半左右。
6: 嗯。
0: 啊，宵夜不吃？
6: 我不吃宵夜。
0: 餐后血糖多少？
6: 我没测过，因为啥？经常血糖餐前挺高的。
0: 不，你一定要测餐后血糖啊，因为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6: 我打那个餐后血糖也用了，那个拜糖瓶。
0: 你餐后血糖现在是多少？
6: 我现在没测过，这几年我都没测过。
0: 你一定要测，拜糖瓶降糖的作用非常弱的。
6: 是吗？
0: 你指着拜糖瓶把餐后血糖降得正常，基本不可能的。
6: 嗯嗯，
0: 另外一个糖尿病人呢，低血糖之后会有高血糖的，他自己反应性高血糖，自己吃自己。
6: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瘦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他自己吃自己的时候也会引起高血糖。所以说你到底是哪一种高血糖降糖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嗯，
0: 哎，所以说你现在做什么，糖尿病人血糖这么高不应该用一种降糖药啊。你二甲双胍没有用过吗？
6: 那个最一开始这不十了多年了吗？
0: 嗯，
6: 最一开始用过，就胃难受。
0: 而且的话，10年的降糖药格列齐特再用，肯定效果就越来越差了。那天天广播电视都很多在那说边打病牛边打病牛，这说的不就是格列齐特吗？
6: 啊啊！
0: 你这已经是个20年的牛了。
6: 那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药好啊。
0: 你其他降糖药都没用过呀？
6: 用过，以前用过，就是那个艾格列净也用过，达格列净也用过。
0: 这个好多了，你为什么不用了？
6: 那个吃完了浑身刺挠。
0: 达格列净呢？比格列净呢？
6: 那个没用过，就是说达格列净用过，浑身刺挠。
0: 艾格列净呢？
6: 艾格列净也刺挠。
0: 也刺挠。你胖不胖？
6: 我不胖，我身材还挺好的，不胖也不瘦。
0: 血脂高不高？
6: 血脂不咋太高。
0: 是不咋太高还是不高？
6: 可以说就是最近有点高了。
0: 啊，
6: 以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高，因为我什么都不吃。
0: 对你来说呀，我告诉你最适合你的是二甲双胍。你二甲双胍吃的时候什么样的胃不舒服啊？
6: 胃里就是说的胃疼。
0: 你怎么吃的？
6: 饭后吃的。
0: 吃的是多大量的？
6: 一片。
0: 多大量的？是200的、500的还是850的？
6: 就是那个，搁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啥呀？跟那个打二甲双胍是那个葛花籽呀。
0: 啊，葛花籽，葛花籽还有500的，葛花籽是大量的。你这样的，我教你个方法哈。
6: 嗯。
0: 你记住，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加二甲双胍是好的。
6: 嗯。
0: 哎，你现在呀，去药店买200毫克的二甲双胍。
6: 嗯。
0: 二甲双胍有200毫克一片的，有的药店还有100毫克一片的。你买的小剂量二甲双胍。
6: 嗯嗯。
0: 啊，三顿饭在饭中间吃。
6: 像那个什么的，带汤瓶似的。
0: 带汤瓶第一口饭。
6: 嗯。
0: 你这是吃一半。
6: 嗯。
0: 啊，明白不？
6: 嗯。
0: 吃一半饭吃，但是记住，吃小剂量，吃100毫克一次。
6: 嗯。
0: 哎，记住哈，三顿饭每次100毫克，饭中间吃。每3周加一次量。
6: 嗯。
0: 哎，一直加到多少呢？一直加到一天吃500到1000。
6: 嗯。
0: 加2次量就差不多。
6: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再换成葛花籽，它就没有胃肠道反应了。
6: 嗯嗯嗯。
0: 就是让自己二甲双胍的副作用2周就能适应一下。
6: 嗯。
0: 啊，就挺过去了。因为什么？
6: 嗯，
0: 因为我给你看病，我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老年人怕低血糖。
6: 嗯，
0: 明白吧？
6: 嗯，
0: 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就带格列的药全会引起低血糖的。
6: 嗯，
0: 所以说你这格列齐特效果肯定越来越差，我准备要把它停掉的。
6: 嗯，
0: 哎，那选用这个，为什么我说达格列净不错呀？因为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啊，对不对？二甲双胍
6: 就是浑身刺挠也难受。
0: 你听我说呀，
6: 嗯，
0: 二甲双胍也

0: 不会引起这些烫，而且二甲双胍餐前餐后都降，
1: 嗯，
0: 安全性也好，还可以降血脂，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首选的是二甲双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二甲双胍就是你说胃疼，我教你的方法就让你适应的胃疼，
1: 嗯，
0: 啊，明白吧？就按我说的，小剂量开始慢慢用，不着急。
1: 嗯嗯，
0: 等到你一天用二甲双胍能用到1000毫克的时候，
1: 嗯，
0: 你把格列齐特停掉，
1: 嗯嗯
0: 啊就可以了。
1: 行，
0: 明白吗？
1: 嗯，另外还孙老师傅还有一件事儿，现在我就腰托，
0: 嗯，
1: 腰托前年得的，
0: 嗯，
1: 遭老罪了，是花了不少钱，现在就是说腰托呢，嗯，那个腰不怎么太疼，屁股疼，
0: 嗯。
1: 完了腿疼，连带着腿，那，嗯，再说脚底板有点硬，我这个事儿我老也整不好，
0: 嗯，
1: 因为我要能走的话，原来我可能走了，走了血糖那不也好，
0: 对对，
1: 也降一些嘛。
0: 你这样的70多岁的女性啊，腰疼最主要的问题啊，先治骨质疏松。
1: 嗯。
0: 啊，咱一步步来，你先把骨质疏松调理一下，完了之后1-2个月之后你再找我。
1: 嗯。
0: 这个药啊叫降钙素。
1: 嗯。
0: 叫降钙素。
1: 我没听懂，我记上一点。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叫降钙素，因为降钙素啊，
1: 嗯，
0: 这个医院里的牌子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最好的降钙，因为降钙素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会过敏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降钙素不过敏，叫蜜钙硒，这个蜜钙硒啊，有朋友在香港可以到医院里去帮你开一支就够了。
1: 嗯。
0: 啊，喷鼻的。
1: 嗯。
0: 开喷鼻的蜜钙硒。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不过敏的降钙素，
1: 嗯，
0: 啊，
1: 嗯，
0: 很方便，用着也方便，不用打针，喷鼻子一支，2天喷一次，这一支喷完了就好了，
1: 嗯嗯，
0: 骨头就好了，
1: 嗯，
0: 啊，完了，
1: 嗯，
0: 骨头好了，到时候哎2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我再帮你调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啊，
1: 感谢孙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好，
1: 哎哎好，哎，
0: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孙院长，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那个，我听那个直通车，你这个天天早上7点，特别爱听。我吧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你多大年龄？
3: 我今年75了。
0: 嗯，心脏怎么不好？
3: 好像30多岁那时候，就是单位体检，我是铁路的。
0: 嗯，
3: 30多岁那时候那个体检就说我低压高，是有点家族性的。但是呢，年轻啊，也没有啥症
0: 状。低压高多少？
3: 那阵110。
0: 低压110。
3: 啊，对，
0: 你胖不胖？
3: 不胖。
0: 年轻的时候低压高110，胖不胖？
3: 就是虚胖。
0: 虚胖。
3: 没劲儿那种，心率跳的特别慢。
0: 嗯，啊。怕冷吗？
3: 那阵儿可怕冷了。
0: 嗯，啊。你有没有胃病？
3: 我没有胃病。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有妇科病。
0: 我问你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那时候有几年吃的可少了。
0: 吃的少也不饿，
3: 嗯，对，完怕冷，
0: 怕冷，
3: 嗯，不爱运动。
0: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检查吗？
3: 没有。
0: 你甲减？
3: 没做过。
0: 我说你是甲状腺功能异常造成的，不是高血压，
3: 啊，
0: 也不是心脏病。
3: 那我不知道啊，那阵就过来了。
0: 你那阵过来了，现在明白也赶趟。
3: 现在就是。越来越重了，我都吃多少年的单身逼玩儿。
0: 你去化验甲状腺功能，你是桥本氏病。
3: 我现在甲状腺没有啥表现呢。
0: 你查过吗？
3: 就是好像体检查过呀。
0: 体检谁给你查甲功啊？你花多少钱体检呢？
3: 我不知道啊，我都是我儿子他们单位，我退休以后他们的事业单位。
0: 你不知道，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去查甲功。
3: 啊，去

0: 你这叫甲减，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看看甲状腺缺了多少，把甲状腺补上，你就啥病都没有了。
1: 是吗？我现在就是那个，我最难题儿的就是我上那个医大四院去住院去了，然后他让我做动脉造影，给我安那个起搏器，我表现啥样了？就是。哎呀，天天8点多钟到10点这一块儿，就是心刚开始跳得慢。
0: 它时间长了会引起心脏快慢综合症，也叫窦房结综合症，衰老、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都可以引起。心脏忽快忽慢，还有个特点都是成倍变化，40变80，80变120。
1: 哦，
0: 我问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1: 动脉心电图做过呀。
0: 动态心电图一天停多少次啊？
1: 一天停多少次我不知道，完了它就显示出来最慢是40下，最快140下。
0: 70岁人最慢40下很好的。
1: 然后有偷停几下，完他就让我安起搏器，我就没安。
0: 是不是安起搏器？现在先看看你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那么着急去治心脏干什么？心脏招你惹你了，你非得动它呀？
1: 我没劲儿啊，天天
0: 我让你验甲功嘛，甲减的人就没劲儿吗？
1: 啊，我就走不动路啊，完了我就心慌，我那一段时间
0: 我不跟你说了吗？甲减的人什么都不想做，什么劲儿都没有，不吃饭都长肉。
1: 啊啊，但我不胖。
0: 你不胖，你年轻前不胖吗？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怎么胖啊，大姐啊？
1: 对呀，您说的对。我有很多的地方都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你甲状腺功能正常时间，你都焦虑症了。
1: 哦。
0: 你现在心脏病问题不大，你焦虑症太重了。疑神疑鬼，全家都让你一个人折腾的，鸡犬不宁的。
1: 是我总爱跟我家孩子生气啥的，脾气。
0: 你听我的话，马上去验甲功，验完甲功回来找我。你要40那天找我，你现在啥毛病没有？
1: 这甲功是不是很好测呀？
0: 就抽管血就行。
1: 一般医院都能测吧？
0: 都能做，就是贵点儿。
1: 多少钱呢？
0: 300多。
1: 哦，300多能测验甲功是吧？
0: 对。
1: 那等我这甲功测完了，我再跟您打
0: 电话。对，你测完甲功，你再来找我，你就让这病怎么回事了？30多岁人不会得高血压的，30人得高血压肯定是有其他底子。我都不多问你了。你要是说真40年的高血压，你110低压，你活不到今天。
1: 活不到今天，
0: 对，那不是开玩笑的，说明你的高血压是假的。
1: 是我这高血压有时候家突然间就上来，有时候
0: 对你听我说，你说高血压我都没当回事儿。
1: 哦，
0: 你抓紧去查这个引起血压高的原因，而不是治高血压本身。抓紧时间去查是谁让你心脏不舒服，心率这么乱的，而不是去抓紧时间治心脏病，明白吧？你把病因找到了，咱一片药就能解决的，没费那事干什么？
1: 是呢，我说我跟别人心脏病好像不一样，我
0: 就本来
1: 就
0: 不一样嘛，去测一下。
1: 魔鬼时间，我就特别恐惧害怕。
0: 你早点找我不就完事儿了吗？去做甲功，回来再联系我啊。
1: 好好。
0: 哎，剩下都小问题了 啊。
1: 是啊。
0: 嗯。
1: 小问题呀、啊，我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天大的事儿了，成为负担了。
0: 哎，我就说了，你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啊。
1: 哦。那我就测一个甲功就行，是吧？
0: 对对，就这么简单。好，
1: 就这，那在你看来，这都不叫病啊。
0: 也叫病，不是你说的病啊。好的。
1: 那好了。
0: 哎，好。
1: 以后再麻烦您啊。
0: 好，没问题。
1: 你可别烦我这老太太，有时候
0: 没事没事，抓紧时间去验，别那么焦虑啊。
1: 好了。
0: 好，再见。
1: 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谢谢您
0: 啊。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他们全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

0: 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 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搞治病是一个道理，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儿弄的， 这是邻居弄。

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崽，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儿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10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他从来不怨他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他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1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1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

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她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她打了，打完她就犯病了。但是她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她置气，怼了她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她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她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子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他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他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她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她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让他赔2万。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万。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

唤不醒他，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2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膏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它都可以管，因为它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
四五十岁。

0: 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7-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河北的。
2: 哦。
3: 哎，我今年79了。
2: 啊啊啊！
3: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呀、都是功劳。
2: 是吧？
3: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2: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给您带来这么好，是不是啊？啊，
3: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2: 嗯。
3: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2: 哦，
3: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2: 啊，
3: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2: 哦，
3: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2: 啊，
3: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2: 啊啊啊，
3: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2: 嗯。
3: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2: 哦。
3: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2: 嗯
3: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2: 啊啊！
3: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2: 啊！
3: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2: 啊！
3: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2: 嗯嗯。
3: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2: 啊，
3: 低压70来了，
2: 啊啊，
3: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2: 哎。
3: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2: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3: 啊、
2: 嗯，
3: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了。
2: 厉害了。
3: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2: 嗯。
3: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2: 啊！
3: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2: 啊！
3: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2: 嗯，
3: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这个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2: 嗯，
3: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2: 嗯，
3: 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真的那么好吗？
2: 啊，
3: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2: 对对对，
3: 既然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2: 嗯嗯嗯，
3: 哎，这么多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2: 啊，
3: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2: 嗯，
3: 然后愿意吃饭，
2: 嗯，
3: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2: 嗯，
3: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2: 嗯，多快呀，是吧？
3: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木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这么快的。这个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回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哎，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所
0: 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猴。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您坚持用吧，啊，会给您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

0: 用，得到这么好，没有问题，恭喜您。
1: 哎，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师，
0: 好吧。
1: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1: 再见
0: 老朋友。
1: 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哦，郭老师你好，
0: 啊，
3: 你辛苦
0: 了。您好，您好啊。
3: 我是沈阳的，
0: 哦，
3: 今年64岁了。
0: 啊啊啊！
3: 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0: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
0: 啊，
3: 再次又遇见你了。
0: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你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
0: 嗯，
3: 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
0: 啊，
3: 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
0: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被，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股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股性关节炎。
0: 嗯嗯嗯，
3: 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0: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3: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之前那次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啊！能有2个月吧，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变形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
0: 哦，
3: 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
0: 嗯，
3: 腰间盘突出。
0: 嗯，
3: 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杯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
0: 嗯，
3: 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几厘的，就叫呼啦呼的了，活动时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
0: 啊，
3: 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面那根筋呐，疼的就忍耐不住，2个手腕子和肘关子这也肿也疼。
0: 嗯，
3: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核细反应蛋白、超敏细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低，这4项数值啊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0: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就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
0: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一直也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的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0: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好有缘分呀，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5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鼻血还是有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

0: 餐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嗯、
0: 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嗯嗯，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0: 啊，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
1: 嗯嗯嗯，
0: 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
1: 嗯、
0: 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得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板喂我，我这手疼的、
1: 嗯、
0: 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啊，太难受了，是吧？
0: 对，这个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
1: 嗯、
0: 这个后筋呢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啊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还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地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吃这个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啊、
0: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0: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也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好，前两天我刚定了50克，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给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1: 哎、
0: 也不是你传承了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也用不上。
1: 就是啊，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哎呀，都归功于你呀、
1: 啊，
0: 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哎，咱们坚持用嘛，啊，
0: 哎，
1: 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好，
1: 啊，
0: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啊，就这样用下去吧，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
1: 哦，
3: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3: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3: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我们硬了才有了现在的生活。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3: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多痛苦啊！
3: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懒
1: 啊！
3: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选用了，选对了，是不是啊？
3: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啊。
3: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3: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3: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3: 反正这血糖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3: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3: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
3: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 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3: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1: 嗯、
3: 老伴儿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3: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3: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1: 嗯、
3: 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3: 啊！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3: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

0: 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所以说共筑英雄了啊。
1: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1: 这不，老伴吃这个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1: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1: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1: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就是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1: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1: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1: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1: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1: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1: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嗯，真的要谢谢你。
0: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的缘分。
1: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1: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
1: 哎，是
0: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1: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

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8月18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95期开奖，当期开出7注1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96期开奖，奖池为6.28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小彩怡情添乐趣，理性购彩守心安。短短10字道尽了福利彩票的正确打开方式。购彩本是休闲乐趣，绝非逐利捷径，唯有把握分寸，坚守理性，才能够在点滴参与中收获快乐，守护安稳生活。方寸彩票之间藏着日常小趣，更承载着公益大爱。奔波忙碌的生活里，一张小额福彩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柔期许，为平淡日常添上一份值得期待的惊喜。和功利博弈的心态不同，适度购彩的乐趣在于一份轻松的期待与善意的付出。福利彩票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每一笔合规投注都会汇聚成助力社会公益的暖流，用点滴善意温暖弱势群体，让这份休闲娱乐兼具社会责任与温度。乐趣有度，方得始终，理性始终是购彩的核心底色。彩票开奖结果本就属于随机的概率事件，中奖是意外之喜，未中便是为公益奉献力量。不少人陷入大额投注、盲目追号、执念回本的误区，把原本的消遣娱乐变成了生活负担，最终得不偿失。真正的购彩智慧是量力而行，预目娱乐。我们应当坚守健康购彩理念，只用闲散零钱来参与，不挪用衣食住行等生活刚需开支，不借钱购彩，不沉迷投注，坦然看待得失，摒弃一夜暴富的幻想。小彩怡情，适度为乐，初心不改，理性心安。购彩是生活的点缀，绝非人生的赌注。愿每一位购彩参与者都能够守住本心，把握尺度，在合规的休闲中感受趣味，在理性参与中传递善意，让快乐购彩、文明购彩、理性购彩成为常态，以从容的心态拥抱美好生活。很多人觉得理性代表克制冰冷，感性等同于冲动狂热，认定二者相互对立，难以共存。但放在购彩这件事上，二者相辅相成，才能稳稳驾驭属于自己的快乐。理性，快乐的安全边界。理性常被误解为无趣的代名词，但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为感性设定安全的边界，避免快乐陷阱，过度追求及时的快感，如冲动消费、沉迷娱乐，可能带来后续的懊悔与痛苦。以购彩为例，有人为追逐大奖，盲目翻倍投注，最终陷入焦虑，而理性者会设定娱乐预算，用这笔钱来享受期待的过程。感性，快乐的生命力源泉。感性是快乐的底色，它赋予生活以热情与创造力。木心曾经说过，人类的快乐来自情感、直觉与本能。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一首触动心灵的诗歌，这些感性的瞬间让生活，让生命鲜活。有人将纪念日、生日融入购彩号码，把每一次投注变成对生活的温柔期许。理性预算之下，这份仪式感让快乐加倍。平衡之道，理性与感性的共生法则。真正的快乐是理性与感性的动态平衡。购彩启示录， 理性者用预算控制风险，感性者用幸运数字增添趣味，二者结合方能让每一次投注都成为可控的惊喜。理性者知道彩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公益，感性者为这份微小的善而欣慰，快乐因意义而升华。理性和感性从来不是二选一的抉择，摆正心态，拿捏好二者的平衡，我们才能体会购彩真正的内核，收获松弛踏实的快乐。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95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3、15、17、18、20、22、25，特别号码为07。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4注，单注中奖金额28595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2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9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8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2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6、13、19、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2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3、05、10、18、21、25、28、34、35、41、48、51、54、58、59、60、77、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王先生是拥有十几年购彩经历的老彩民，平日里闲暇时刻总爱到站点来坐一坐，和彩友们聊聊天，交流一下购彩心得。这次王先生精心挑选的8个心仪的红球，搭配06、16两个蓝球，选择8+2复式投注，才买了2期，好运便悄然降临。王先生笑着说，就是随手选择好的数字来买了几期，完全没有抱中奖的期待，纯粹就是图个乐趣。8月2号下午，王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到附近的4223-0143号站点，打出了这张复式票。当天晚上开奖后，他第一时间拿出彩票逐位核对开奖号码，越看心里越是惊喜，那自己所选择的8个红球中了6个。反复对照确认无误后，王先生惊喜地发现自己成功命中2等奖，收获近100万的奖。

0: 金。当期虽然两个篮球号码均没有选中05与头奖擦肩而过，但近10万元的奖金依旧让王先生满心喜悦。第二天，王先生便赶到咸宁福彩管理站兑奖处办理了兑奖手续。看着彩票上鲜红的已兑奖的印章，他感慨万千，玩彩票10多年了，这是我第一次中二等奖，心里十分的满足。那谈到购彩多年体会，王先生表示，购买福利彩票的本质是为公益事业献出一份爱心，要保持平常心，理性投注，量力而行，而中奖则是随机附赠的小幸运。恭喜王先生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1: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它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2: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

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白天犯困，晚上躺下之后，脑子却开始开会了，好不容易睡着，凌晨又醒了，第二天还要早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获得好的睡眠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公开课，授课专家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苑成梅，将为大家分享关于睡眠的基础知识，压力如何影响睡眠，帮助你打破失眠的恶性循环，守护自己的身心能量。

大家好，我叫苑成梅，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睡眠障碍诊治中心，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睡出好情绪、压力管理与高质量睡眠。今天我将从以下这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基础知识。那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呢，睡眠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而在我们中国，有差不多3亿人存在着一定的睡眠问题。这是一个互联网调查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睡眠的问题、失眠的问题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在搜索失眠的人群中，00后和90后的占比达到了60%，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在凌晨12点之后开始搜的，一边失眠一边求助。睡眠它对我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睡不好觉会导致非常多的生理和心理的问题。比如说呢，它可能会让我们人变笨，变笨的意思就是失眠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和反应速度等等，也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让我们人变得健忘。很多到我这儿来看失眠的人呢，一开始并不是因为为了睡觉这个问题而烦恼，而是他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不好，才想到可能是睡眠影响来看的。失眠呢，也会加重我们很多这种抑郁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风险。很多失眠的人都存在着一种烦躁啊、紧张啊，然后这个愉快感下降的体验。那失眠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增加我们很多躯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患病风险，比如肥胖啊、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因为我们睡不好觉导致反应能力下降，而导致交通事故的风险也会增加很多。当然失眠还会导致肥胖啊、皮肤衰老等等问题。睡觉它其实不是个一成不变的过程的。我们很多患者来到医院呢，他们的渴求是说，哎，我最好能够一觉睡到天亮。但实际上我们睡眠是有个周期性的，它是由我们快速眼动睡眠期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组成的。而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又分了浅睡眠和深睡眠。所以我们通常大家追求的深睡眠都在这个非快速眼动睡眠期。而睡眠的不同的构成部分呢，它们都各自都有各自的生理功能，是需要有个合理的比例的。比如说在我们一般成人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它大概占在25%左右，20到25%，它跟我们的这种情绪的稳定性还有我们的认知功能、心血管疾病等等都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深睡眠就是大家所希望的睡得很沉的很香的感受。而深睡眠呢，主要跟我们恢复体力、解除疲劳有关系。那在我们成人深睡眠占到总睡眠的15%左右，所以以成人一个晚上7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睡眠标准来说的话，我们差不多深睡眠的时间在7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睡眠它本身的机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种人类基本的，其实不光人类了，好多动物它都会有存在睡眠觉醒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现象。就睡眠作为我们人类一个基本的生理功能，它的机制其实还是非常复杂的。现在已经发现涉及到让我们睡觉以及让我们觉醒的神经核团各自都有20多个，而我们睡眠目前已经证实跟以下这三个系统密切相关。一个就是内稳态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生理特点决定着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一天的精力，它跟我们的睡眠能力和睡眠驱力，就是我们有多大的睡眠需求相关。第二个系统呢，叫做昼夜节律系统，就是跟我们日升日落以及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偏好有关系。比如说有的人偏好是早睡早起，而有的人

偏好晚睡晚起，当然大部分人是中间型啊，我最好晚上10点钟11点睡眠，早上6-7点起，这个是最健康跟大自然最匹配的。那第三个跟我们睡眠觉醒密切相关的系统呢，就我们的觉醒系统，让我们清醒，保持我们生理功能。所以通常来说，我们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觉醒系统它的功能会下降，它会沉寂下来，这样我们才能睡着。而很多慢性失眠的人，就是因为这个觉醒系统过于亢进，在该安静的时候安静不下来，该停的时候停不下来，所以导致长期的慢性的一个失眠。那我们怎么来评价睡眠呢？要评价睡眠，其实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呢，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睡眠机会？所谓睡眠机会，就是我们用来睡觉的环境是不是合适，这个时间是不是足够。第二个就是评价我们的睡眠连续性。通常呢，我们如果夜里醒2次及以上，或者是躺下好久睡不着，或者是你呢夜间醒了之后要花半个小时以上再入睡，这就代表我们的睡眠连续性是不够好的。而睡眠能力跟刚才讲到的内稳态系统有关系，就看我们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你睡到自然醒，你大概能睡多久。通常我们的睡眠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下降。而睡眠结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睡眠的不同成分，周而复始的这个成分，它们各自占的比例。而睡眠时相主要跟我们的昼夜节律相关，和我们睡眠的时间，比如说同样是8个小时的睡眠，如果你是从晚上8点睡到凌晨4点，这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睡眠时相；如果你是从凌晨2点睡到早上10点，这是比较晚的一个睡眠时相。那睡眠它其实是一个波动的过程，这个波动过程呢，涉及到就是我们并不是每天睡的都一样，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日期不同时间里他睡的可能不一样。而在我们整个人的一生里面，我们总体的睡眠时间呢，它也是逐渐在减少的。对于婴幼儿来说，他可能需要睡16到19个小时，而对于普通成人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睡7到8个小时就够了。那么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呢是差别很大的，比如说有的人他是需要睡比较多的时间才能满足生理需要，据说爱因斯坦需要睡14个小时啊，而有的人呢他的睡眠需求很少，他只要睡4-5个小时就可以恢复精力啊，精力特别旺盛的人可能睡眠需求就比较少。睡眠时相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呢，它也有一个变化的规律，比如说新生儿呢，他的睡眠是没有规律的，他也就是说随时困了就睡，醒了可能他就要吃，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但是在1岁左右，其实我们婴幼儿在这个夜里他就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睡眠时间，但是他在白天还需要补觉。而到了幼儿园阶段的话，他晚上可以睡整觉，下午还是需要一个补觉的。而到了大班或者小学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孩子就不需要午休了，所以好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大班的时候啊，他就会睡不着觉了，这午睡对他来说就变成了一种煎熬。在我们青少年时期，就是青春期以及成年早期，是我们整个睡眠时相最靠后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好多年轻人呢，他熬夜很容易，你让他熬夜他没有问题，但是让他早起就会很困难。而等到人到中年后，这个睡眠时相呢又会往回走，我们就变得熬不动夜，而可以适当的早醒。所以我们人类一生这个睡眠时相，它也有一个像一个倒 U 字形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一般的正常人，他的睡眠时间，比如说在夜里的11点到早上7点，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大部分人的睡眠时相，也是跟我们日升日落大自然相匹配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会晚睡晚起，这种呢，比如说他要到凌晨2点才能睡着，而到了早上需要起床的时候呢，他又醒不过来，我们把这种类型的叫做猫头鹰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早睡早起的，多发生于老年人，比如说他8-9点钟就非常困啊，他就要睡觉，而到了凌晨4-5点钟甚至3-4点钟就醒了，难以再入睡，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类人叫做百灵鸟型。通常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特点，工作生活也没有矛盾的话，睡眠时相早一点或晚一点本身问题不大。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好多年轻人，他们因为作息不规律，所以呢睡眠时相就会越来越晚，他们会睡得越来越晚，起得越来越晚，那可能会导致迟到啊，干扰到工作的情况也会发生。而很多老年人呢，因为醒得过早呢，他们也会很烦恼，因为凌晨醒过来没事干呢，会觉得很无聊，很难打发时间，所以呢这种情况也会成为临床上我们关注的一个点。那如何要获得一个好的睡眠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强的睡眠驱力，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内稳态有关系。我们既有我们的生理特点
起作用，也需要我们白天有足够的活动量，这样我们能量消耗之后的话，就会增加我们的睡眠驱力。第二个呢，睡眠时效。

呢，要一个恰当的睡眠时相，也就是说，它要跟大自然相匹配。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觉醒水平，觉醒水平不能太高，高了的话，那么我们就容易睡不着，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上一样，或者是这个阀门关不上。所以要有好睡眠，需要强的睡眠驱力、恰当的睡眠时相和低的觉醒水平。那这是国际疾病分类里边对于睡眠觉醒障碍的一个分类啊，它包括了七大类的疾病，失眠障碍呢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那失眠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看失眠的定义啊。失眠它 ICD-11 里边的定义是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和适宜的环境，持续存在睡眠的起始时长维持或质量困难。这个起始时长维持或质量困难，每一个单词都代表着一种失眠的症状。比如说睡眠起始困难的意思就是说你躺下想睡睡不着，然后辗转反侧。而时长的话就是你总睡时间不够。而维持困难呢，大部分指的是我们夜里老醒，醒的次数特别多，或者是哪怕醒的次数不多，但是醒后难以再入睡，这个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会认为存在维持的困难。那总睡眠时长如果小于6个小时，我们认为通常是不够的。那还有一小部分人，他明明睡着了，他自己觉得好像也在半睡半醒之间，但是他醒了之后呢，总是没有恢复感，老是觉得很疲劳。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存在着睡眠质量的问题啊，觉得疲劳啊，觉得多梦啊，总是觉得似睡非睡啊，这可能就是一个睡眠质量的问题。如果存在这些症状，并且呢导致我们白天的功能损害，我们就把它诊断为睡眠障碍。当然，这个功能损害涉及的方面可以非常广。它可以是我们心理上的，比如说觉得烦躁啊，觉得不开心、紧张、焦虑，也可以是躯体上的，头疼、头晕啊，肩颈痛，走路腿软、全身乏力。那也可以是表现在我们的认知功能上，就像前面提到的记性不好啊，难以集中注意力啊，发现自己反应变慢啦，遇到事情变得不太能够很快做出判断等等，这都可以是失眠的一个功能损害的表现。那对于我们临床上更关注的是一种慢性失眠。慢性失眠指的是我们每周有3天存在我上面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失眠的问题，而且呢这种症状持续要超过3个月，造成白天的功能损害。那我把这个慢性失眠障碍归纳为一个3-3原则：30分钟睡不着，30分钟难以再入睡，比自己预计的时间早醒30分钟，每周有3天，持续3个月。所以呢我们记住三，大概也就知道慢性失眠障碍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当然了，除了慢性失眠障碍，在我们 ICD-11 里边还有一个急性失眠障碍，我们又把它叫做短期失眠障碍。那么急性失眠障碍在症状表现上呢，跟慢性失眠障碍是很类似的，但是呢它的时间不足3个月，而且呢这种短期或急性失眠障碍通常都会有一个明显的诱发的事件，比如说因为考试啊，因为倒时差，因为出差啊，或者因为生病啊等等，然后导致他出现失眠。而这个失眠呢有一个自限性的特点。什么叫自限性呢？是说当这个诱因去除之后，它呢会自行恢复。所以对于急性失眠，我们的处理通常是对症治疗，比如说把这个诱发因素能够去掉的去掉，或者呢对症的用点药物，它的症状通常很快会缓解。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短期失眠不要变成慢性失眠。那么失眠是怎么发生的呢？失眠它有非常多的一些诱发因素，包括一些易感的因素，其实呢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衰老，人老了之后睡眠的能力会下降，所以大部分失眠在老年人中呢发生率是最高的。第二个就是女性有一些特殊的生理时期，比如说这个经期啊、产后啊、孕产期啊、更年期啊，这些都是失眠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还有呢，我们有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啊，或者是有一些家族史啊，有一些这个本身的这种高唤醒的水平，容易紧张等等，这些都可能是失眠的风险增加。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失眠往往是在诱发因素的基础上，有某些触发因素的作用而导致它发生。这些触发因素呢，最常见的是生活的压力，当然也可能是环境的因素，或者是一些这种疾病啊等等啊，导致失眠的发生。我们接下来重点来讲一下这个压力。压力大家每个人都在说啊，我压力很大呀，现在这个学生压力很大，这个白领压力很大，大家很多时候都感觉压力很大。那压力到底是什么？压力这个英文单词叫 stress 啊，我们有些地方也把它翻译成应激。那它指的是我们需要
用额外的精力去应对的场景。所以压力这个事儿不一定是坏事儿。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升职加薪了，可能也是一种压力，因为升职了面临你的责任会更多。有的人结婚了，

0: 有可能也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他的生活方式有了改变，他可能不一定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和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任何给我们带来变化需要我们调动额外的能量去应对的场景都可以成为一种压力。当然压力它也包括了我们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反应。那么压力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主要跟这么三个因素有关系。一个呢就是压力源，有一些类型的压力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比如说巨大的天灾人祸，地震啊、火灾啊、洪水啊等等，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压力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对有的人成为压力，有的人就不成为压力。比如说这个考试，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非常紧张，考试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能够思考。而有的人呢考试的时候他往往可以超水平发挥，处于一种这种战斗的状态，表现非常好，这种比赛型的选手啊。所以这就跟我们的个人素质有关系。所以压力本身有大小，有一些是对所有人都能够产生影响，而有一些个人的素质他本身心理韧性比较强啊，他的这种特征上比较豁达的人呢，他应对压力的能力就会强一些。第三个呢就是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外部资源越丰富，能够获得的支持越多，那么我们个体应对压力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压力事件发生了，这个是客观的，但是对每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它除了跟压力本身这个它的强度啊持续的时间有关系之外，它也跟我们每个人自己本身的特点还有我们能获得的外部支持的资源相关。但是压力总体而言呢它是有一个累积效应的，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工作比较忙，可能又涉及到你有变动啊，子女要学习啊，这个家里纠纷呐、有大笔的开支啊等等，它有一个累积效应。所以往往我们这个最后一根稻草会压断了骆驼的脊背。所以呢对于压力管理来说，我们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点，不要让等到最后一根稻草落下来的时候才去应对，才去处理这个压力。对压力的反应从积极的角度去反应，也可以从消极的角度去反应。积极的角度就是很多时候呢压力会激发我们的潜能，大家可能也会有体会啊，比如说你临近考试了，那么你复习的效率就会很高， deadline 近了，你就发现你写报告也会写得更加的快一些，所以这是它积极的作用。消极的作用，如果压力过度，尤其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话，就会产生耗竭，让我们变得没有动力啊，拖延啊，甚至出现情绪啊、心理啊、身体上的问题。所谓的比如说很多这种心身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压力性的肥胖啊等等，都可能跟这个消极的角度有关系。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这个压力的点。通常来说的话，适当的压力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但是随着压力的逐渐增加的话，它有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我们就会感到疲劳，如果持续的增加就会有耗竭甚至崩溃。所以我们压力管理的目标呢，就是找到这个绩效的高峰的这样一个点。当然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100%的找准这个点，我们能找到这个压力和绩效的90%啊甚至85%以上的这个点就已经非常好了。压力其实对我们身心的确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的话就是在不同人身上它会有不同的信号表现。压力对身心影响的信号表现呢，可以表现在生理上、认知上、情绪上和行为上。比如说压力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表现就是睡眠不好，很多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睡不着啊、多梦、容易醒睡得浅等等。那它也可以表现为我们各种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头痛啊、胃肠道的不适，觉得胃动力不足啊，会有点胃胀啊、反酸呐、有的人是会腹泻啊等等，这种生理的信号。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压力下的信号是什么，就熟悉自己身上那种报警的信号。当然压力也可以表现为情绪的信号，比如说变得容易烦躁啊、容易紧张啊、比较消极啊、消极怠工啊、积极性下降等等，这是跟我们情绪有关系的。那也会有一些认知的信号，比如说注意力难以集中，然后难以做决定，记忆力下降，或者在行为上表现的要么就是比较冲动，要么就比较消极。对于这个职场人来说啊，压力所导致的这样一个比较常见的心理问题就是职业的倦怠。所谓职业倦怠和职业耗竭，它指的是因为持续的工作中的这种应激啊、消极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会越来越多，而导致一种身心疲惫的这样一个状态，主要表现为我们的工作的积极性下降啊、热情下降啊、价值感下降。所以通常跟我们这个超负荷啊，或者是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啊等等相关。职业耗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情绪的疲惫感。 所以会觉得缺乏活力，没有积极性，工作中呢会感到累，觉得缺乏成就感，在工作过程中会表现得比较冷漠啊，那种热情下降，比如说这个对待工作的对象啊可能会比较冷漠，同事之间呢然后关心也会减少，工作的这种成就感下降，会变成了只是应付啊，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迟到啊、消极怠工啊等等。当然压力我们其实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失眠啊，但是失眠刚才讲过说，哎，很多时候我们压力导致的失眠它是一个急性的，是可以自己恢复的，可是为什么有一些失眠它没有办法自己恢复呢？它变成了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呢？那就跟我们六个这个常见的不良的应对策略有关系。那这些不良应对策略就包括，比如说啊，因为我出现了失眠问题，所以我睡眠的模式改变了。我本来是一个11点睡觉，然后6点钟起床的人，因为睡不着呢，我就开始变得9点钟就上床了，睡到8点。这种睡眠模式的改变，这样花过多的时间躺在床上，会让我们睡眠动力不足，会让我们在床上煎熬的时间更长，也会增加我们的觉醒程度。当然有的人也就是会变得作息更不规律啊，白天频繁打盹啊，这些都会妨碍我们的睡眠。再一个呢，出现这种无意的睡眠习惯，比如说对睡眠有非常多的一个刻板的要求，比如说我必须要听着音乐啊，我必须要看着电视啊，我必须几点上床啊等等。那还有呢，对于这个药物的过于依赖，对于自己内心来说，跟自己内心对话，疯狂地暗示自己，还有呢，强迫式的放松和生活的改变。具体来说，我们为了睡觉这件事儿啊，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努力地想要控制睡眠，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越控制越睡不着。那么失眠的发展过程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就一开始可能只是偶尔的失眠，但是因为我们担心它，所以呢我们就做很多的努力，越努力呢我们就越焦虑，越努力然后越睡不着，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我们要应对失眠，来解决失眠，其实就是需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请大家来听的是由全国妇联所推出的他心力公开课，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苑成梅为大家介绍的是睡眠的基础知识。了解到了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之后，那如何获得良好的睡眠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专家为大家来分享。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该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活着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找位置，找它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跟年龄以及相貌关系似乎都不是太大，但跟自己的生活有关。一个人的容颜易老，但我们可以让心永不变老。只要我们总让自己保持一种冲动的激情，充满着对生命无比的热爱，我们就可以凌驾于生活中一切的苦与累，就可以让自己永远年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5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那个肖江老师，我有个事儿想请教你一下
1: 啊。我们聊聊。
2: 哎，好，我们聊聊。我有个孩子，我有个儿子，今年吧28了，刚结婚一年。我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费了挺大的劲呐、啊，就是求人告奶奶的，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安排个工作。
1: 嗯。
2: 安排工作呢，这个工作呢，就是说的将来就是说干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转为公务员的工作，挺好的工作。
1: 嗯。
2: 他呢是上班去了呢2个月，他就把服装给人送回去了。
1: 嗯。
2: 完了，我还不知道。晚上呢，请我吃饭，就说的爸，我找你吃顿饭，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带着他媳妇就去了。我说话你能听到吧？
1: 能，你说吧。
2: 哎，他带着他媳妇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搁饭店里头的，要完菜了，我坐那块儿，我说你什么原因请我吃饭呢？他说的我这个不干了。哎，我这一听像五雷轰顶一样的，我说怎么这么好的工作呢？你说我费多大劲？你说我这一生心血都花在这上了。你说你怎么这个这干不了，这是多长时间就可以变成转为公务员了，这工作怎么就不干了呢？这家伙我就跟他俩生气了，我起来我说这饭我不能吃了，我干脆也吃不下去了，我就走了。
1: 嗯，
2: 走了之后呢，我回来之后呢，合计呢，心里不平衡，我又找到他了，我就跟他唠。唠那个怎么唠他也是不行，我就是不干了，我不适合做那工作，就是不干了。哎呦，我怎么哀求他也不行。最后呢，我恐怕就是急了，我就说点过分话。最后他说的，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呢？爸呀，你呀，这么大岁数你都白活呀！我现在这工作和你给我安排的工作，它是天壤之别。我这一年赚的钱都顶上你这个给我安排那个工作10年赚的钱。我说的，那你这个不稳定啊！你有今天你没明天的，那玩意儿呢还是公务员好啊？但他说我一白活这句话，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特别。不得劲儿，这都反正都是过去好长时间了，我觉得也不得劲儿。
1: 嗯，
2: 到至今呢，他来又买东西啊，又什么来上我这来看我2回，我也没搭理他。我总觉得是不是这个儿子，我这个大学白供他了？你说怎么能说出父亲这话呢？我心里特别特别不平衡。
1: 哎，你可以不平衡，你儿子做的确实不对，
2: 是不是我说的？
1: 是你儿子做的不对啊，咱们说，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是把你儿子给逼急了，
2: 是他就是说什么也不想干这个，我那就非得让他干、这个。
1: 你呀，这当爹的，咱们明白，你是一片好。

0: 心，但是好像呢，就是说你这种做法不对啊。首先说，你把你自己的观念要强迫的加在你儿子身上，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我爱吃辣的，我觉得辣的是最好吃的，你就一定吃辣的，你不行，这是不对的。你认为好的东西，人家不一定认为好；你爱吃辣椒，人家不一定认为爱吃，不一定爱吃辣椒。一如说，你认为这个工作好，人家不一定认为这个工作好。如果你真的爱你儿子的话，你不觉得让你儿子做一份他不喜欢的工作，做一份让他度日如年的工作，那不是一种折磨吗？
1: 我当时吧，我这不理解在什么呢？我当时给他安排这工作的时候呢，他还蹦八个高想干，他说爸的这个挺好，这个挺好。
0: 对呀、
1: 你说干上之后呢，就是两个月，其实就不干了。
0: 哎，为什么你还管他叫孩子呢？是不是？对不对？只有孩子才能干出这事儿来，对吧？三毛、葫芦娃，对不对？啊，其实我觉得哈，你现在真的不应该再把他看成孩子了。28岁了，结婚了，以后他的事业让他自己去闯，他的天下让他自己去打拼。你记住了，你当爹的不可能管他一辈子。另外一个啊，我和你说，现在有可能你管的越多，对孩子伤害越大。因为什么？因为道理很简单。你管的越多，他越没有机会去历练，他成熟不起来。哎，别再跟儿子较这两个劲了啊！一个是工作的劲啊，一个是儿子那么一句话啊，哪有父子之间记仇记这么长时间的？算了，
1: 不是。我总觉得怕呢，他这个小孩，他本身从小就惯惯了，他就是懒。他现在就是懒。
0: 他懒是因为你能干呢。当你不替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懒，他想饿死啊！你说呢？
1: 那好，
0: 是不是？
1: 好，
0: 哎，让他自己去经历啊！以后儿子再买什么东西，乐乐呵呵笑闹啊！然后你可以批评他，你说哪有你这么说爹的啊？以后你自己干工作，你自己选吧。你一个月挣800万，我当爹的我才乐呢啊！
1: 啊，我
0: 有一个，
1: 我觉得他不是本质变了。
0: 我有一个同学啊，我的同学。当时在我们在丹东市的人民银行，考了中央人民银行，考了 MBA， 当时也是说他父亲帮他安排的。后来他后来就辞职了，然后去北京发展。他父亲也是气得够呛。后来他父亲跟他说你长大了，我让你自己选吧。当你有一天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回来，你还有一个爹。哎，我同学现在在北京，在一家外资银行工作，特别好。啊，是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 添加新冠夜话栏目。

0: 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0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那个，我是有点有那个，就是关于孩子那个婚姻的事儿、我想请你帮忙一下。
1: 您说。
2: 我自己也是在迷茫当中，就是我家孩子吧，是个小姑娘。今年26，26吧，她属于就是初恋。就是喜欢上一个就是外地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说这外地的孩子吧，他还没有就是说的那个正经工作。就是每天呢，他都搞设计的是什么的，就写写画画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说的，咱家孩子呢，就是说现在外地吧，就是说咱不考虑他了，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子有个正常的工作，就是哈。就是说的能交养老保险五险一金的了，我想让他找个就是有固定的，因为我家孩子的工作呢是固定的，是不错的。
1: 你家孩子是啥工作？
2: 他是在那个社区上班。
1: 啊？什么？
2: 社区
1: 上班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假如说你找一个对象啊，他找这对象也在社区上班，你干不？
2: 行，可以。
1: 可以，好了，你女儿挣多少钱？
2: 她2000多块钱。
1: 那再找一个也挣2000多块钱，你觉得这日子咋过？
2: 但是小子的工作吧，就是说这个。
1: 不，你就按这思路走，你不能按你的思路走，按你的思路走，你永远出不来，是不是？你既然打电话问我了，你就得按我的思路走。是不是？哎，好了，你说也找一个社区，你说行，你说一个月挣4000-5000块钱，他俩你觉得在现在这种消费环境当中，能行吗？
2: 是差点，
1: 对不对？
2: 嗯，
1: 恐怕按你这思路走不行，你找个这样的，好像你说的只要有个稳定工作的也不行。对吧？好了，这小男孩现在你说写写画画的。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现在一月能挣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以后他有什么考虑？
2: 这个目前我姑娘都不知道，挣多钱也不知道。
1: 你姑娘是不是对你这么多年对姑娘管得挺死啊？
2: 啊，对，是。
1: 26岁初恋，不多呀。晚了。
2: 是。他就是说啥的，他就是也有喜欢他的，但他不喜欢。这个呢是他喜欢。哎呀，
1: 他喜欢啊！我告诉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心意来。
2: 我就是怕他以后这小子给不了他幸福，因为完到时候，我感觉孩子就
1: 给不了他幸福，他有精力。如果你要给他憋黄了，他再缓两年，再想找的时候找不着了，你那时候咋整？
2: 哎呀，我现在我都。迷茫，
1: 我告诉你啊，在我身边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您不找了啊，比如26人处一个，处一段时间，当妈的给整黄了啊，然后人家说了，说妈你看我这黄了，我缓两年吧，都28了29了，然后人不找了。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介绍人也看一晃就30好几。
2: 是。
1: 受得了吗？
2: 现在就是说啥呢，小杨。我现在就是说给他介绍单根本不看，
1: 是啊，
2: 另外我这一说这小子事儿呢他就哭。
1: 所以问题是什么？你要再这么整下去的话，你就把给女儿整抑郁了，整抑郁了。所以你咋能不让他抑郁？你只能顺着他的道走，是不是？什么叫顺他道走？你看刚才肖江劝你的时候，我是不是顺着你的道走的？
2: 是。
1: 你刚才说了，你说找一个稳定工作就行，我说可以啊，那找一个跟他一样的行不？你说行，咱俩一算账你懵了，对吧？就跟女儿聊，你看上她什么了啊？然后跟女儿谈，现在呢我们这个年龄了，我们不像大学生谈恋爱，可以什么都不用去管，只管两个人感情就行。现在你已经26岁了，那男孩肯定比她大。然后呢你看啊，你们可能处个1-2年就奔得结婚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好了，那女儿你挣这么多钱，她能挣多少钱呢？现在生活是很残酷的事情啊，现在他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那你们俩以后怎么样去生活呢？所以得引导女儿去发现这些问题，然后看看女儿 和这个小伙儿有没有能力。

0: 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告诉你的女儿，
1: 嗯，
0: 经济情况不管，只谈感情，那是小说，那是电视剧。生活当中，如果你想有一个美满的爱情和婚姻的话，我觉得那一定要有经济做基础，对吧？你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引导你的女儿去发现这些问题，去思考这些问题，看看女儿能不能有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如果能有解决问题，女儿你还找一个你喜欢的，她也喜欢你，那当妈的肯定为你们高兴啊，我们祝福你们呢。
1: 是，
0: 我们不能去回避问题啊，哭能解决啥呀？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的女儿真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来解决的话，或者说她再哭的话，我真建议你，你让她给我打一个电话。
1: 嗯，
0: 你应该说听我节目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不是站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1: 嗯，
0: 你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1: 是，
0: 啊，所以可能作为我一个旁观者来说，我说话可能你女儿会印象更深刻一点，或者能更往心里去。
1: 嗯，
0: 如果她不能给我打电话的话，你也一定按照我说的这种思路去和女儿去分析这些问题，千万千万别上来就全否定这个男孩。你否定这个男孩，事实上也就是否定你女儿的感情，进而否定你女儿的这种初恋，对她打击很大。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对，好的，谢谢，好。
0: 来，迎接尾号为466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夏静啊。
0: 你好。
2: 我想问你个事儿，我男人不出轨嘛，让我跟他离婚了。
0: 嗯。
2: 离婚了呢，早些日子过得可穷了，现在过日子过好了嘛，像我跟离婚一年了。原来呢，我跟他离婚了嘛。
0: 离婚多久了？
2: 一年了。
0: 一年了，这一年你就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啊？
2: 不是，早些日子过得穷嘛，原来就是占道了，原来房子、动迁啥的。
0: 嗯。
2: 在这日子过好了吗？
0: 嗯，
2: 过好他就学坏了。
0: 嗯，
2: 学坏了，他就有别的女人了。
0: 嗯，
2: 就是我就心里不平衡，我挺恨他的。
0: 嗯，
2: 现在我离婚一年了，我就是心里我就挺恨他，我怎能我想开不恨他呢？
0: 恨他？
2: 嗯，
0: 你恨他什么呢？
2: 早先挺穷，跟他过来了，现在全好了，跟别的女人过去了。
0: 你恨他什么？
2: 我就恨他为什么他就不要我了，跟别的女人过去，有钱全好了，有钱了。
0: 那我告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2: 嗯，
0: 有两种可能性。
2: 嗯，
0: 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选的这个男人品性就不好。
2: 嗯，
0: 就像说小学生都学过一篇寓言故事，叫《农夫和蛇》。
2: 嗯，
0: 说一个农民啊，看到一个蛇冻僵了，然后呢，他就把这蛇给放在自己的怀里啊，把这蛇给暖和过来了。结果这蛇苏醒之后呢，就给这农夫咬了一口，结果农夫呢就中毒就死了。
2: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选的这个男人，他就是那种蛇，
2: 嗯，
0: 没钱的时候挺老实啊，有钱的时候回头就咬你一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或者你们两个人没有把这种婚姻经营好，对吧？
2: 嗯。
0: 假如说现在地上有两张钱，一张50的，一张100的，只允许你捡一张，你捡哪个？啊？
2: 那捡100的呗。
0: 好，捡100的。那你的男人也一样啊，一面是这个，咱们说你得自己衡量衡量，你自己是那个50的还是那100的。
2: 那现在找到你挺有钱，说趁100多万，跟你
0: 这事儿吧，离婚之后呢，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2: 嗯，我跟我这心里挺不平衡。
0: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你离开这个男人，你日子依然过得很丰富多彩的话，你依然过得蒸蒸日上的话，你就不会去恨。
2: 我就寻思这苦日跟他熬过来了，现在有钱了，他学坏了。
0: 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
2: 嗯，对。
0: 对吧？现在你需要做的是什么？真正的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你自己的日子真的过得很好，你把你自己每天的生活啊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你自己过得非常非常充实，那你也不会去恨他。如果说你自己离开他以后，你过得一团糟，过得稀里糊涂的，那说句实在话，你恨谁都没用，对不对？
2: 那行，嗯，对。
0: 好，再见。
2: 再见。
0: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

0: 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的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秋冬季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30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打扰你了。
0: 你好。
1: 哎，我那个就有一点困惑，也可以说是叫就想不通。我想要听听你的看法。
0: 嗯。
1: 就是我有两个女儿，然后就是我这个大女儿呢，她结婚的时候吧，她就是买一个，就是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吧。然后呢，就让我也过去。然后我一合计，哎呀，是因为是两个要一个吧，都无所谓。然后完了，他呢就星期天呢，他就是就干脆就是直接就把那个房那个卖房那个条吧就拿来了，我现住的房子就拿来了。然后就，一拿来了没办法贴出去了，一个一个看房子来了。然后就这样的就把房子给就给卖了，
0: 把你的房子给卖了。
1: 就是我姑娘吧。
0: 是把你的房子给卖了吗？
1: 对。

0: 然后，但是他那个卖了嘛，但是他又从，就是说的在他附近买一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将来能照他呗。然后
1: 能
0: 呢，
1: 照顾
0: 这
1: 谁呀？
0: 个照顾就是就是我这个老大呀，我老大是帮我卖的房子。
1: 然后又买了一个房子，
0: 哎，对，又买了一个房子，帮我卖了，完了又买了一
1: 又
0: 个。
1: 买了一个写谁的名？
0: 啊，又买了一个，当然是就是说的写的名字是当时
1: 你就
0: 就
1: 直
0: 是
1: 截
0: 为
1: 了
0: 了
1: 当
0: 贷
1: 的告
0: 款
1: 诉我
0: 嘛。
1: 写的谁名就完了。
0: 啊，对，就我姑娘的名。
1: 那你等于说你女儿把你的房子卖了，把财产整到自己手里了，你大女儿不地道，
0: 是。
1: 是不是？然后咋的？跟你二女儿有意见了？
0: 我不是跟我二女儿，我二女儿老是那个挑这个理，说的你们在一起赶上合适的，
1: 对
0: 但
1: 呀，
0: 是，
1: 那肯定的呀。
0: 完了她说的，完了你还那个我姐，你还能照顾我姐，完了那个帮我姐干那么多活，帮她接孩子、送孩子，然后把我这边扔一边了，没人管，完了她。总这么抱怨我，问题是现在已经都10年的事情了，都已经买了，就是过了10年的日子。因为他现在他还经常提出来这个事儿，所以
1: 因
0: 我
1: 为
0: 都
1: 你
0: 很
1: 事儿
0: 生
1: 也压
0: 气。
1: 根儿也没解决啊，对不对？你老房子啊，我不知道卖多少钱啊。从道理上讲，如果不卖的话，等你百年之后，有你小女儿一半啊。现在你小女儿整的一分没有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事儿你得跟你大女儿说呀。
0: 是，但是我现在吧，我用什么方法弥补那个老二呢？我又合计，我现在只是工资，我们两个老两口工资吧还可以，一年嘛能剩个2万3万的。我一合计，一年剩2万3万的，我就给他给老二了，剩2万3万我就给他了。
1: 给过他
0: 我
1: 吗？
0: 给他好几次了，
1: 给的钱的时候他咋说的？
0: 给他钱他还是照样抱怨。
1: 再抱怨打出去啊！不惯着这毛病。
0: 我就觉得亏欠他，完我就老给他钱。
1: 你亏欠的这事儿我说行，任何人说都行，轮不到他来说，对不对？我作为一个
0: 是。
1: 旁观者，我说行，因为跟我没有任何的利益。对吧？谁说都行啊，唯独他说不了，因为你老人，你的钱愿意给谁给谁，是吧？你的房子愿意给谁给谁，轮不到他来说。以后再说啊，你把话跟他说明白了，啊，轮不到你来抱怨，给你命就不错了，是吧？而现在到了你赡养我的时候了，你给过我一分钱吗？你尽过做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吗？你不能惯那毛病。
0: 因为他一提出来，他一提起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受不了。一提起这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哎呀，你要当年呢，能稍微多长点心眼的话，也不至于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0: 是，但是也是他们逼迫的。
1: 谁逼迫你？拿刀逼你了？你说这话吧，你别，以后不要再说这话了，因为没有人信。
0: 但是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房子，就是把那个卖房子那个条都写贴出去了。
1: 贴出去能咋的？告诉他我不卖，他还能咋的？谁来看房子？告诉他我不卖。还是你愿意的吗？你这话
0: 人
1: 吧，
0: 老
1: 咱
0: 是
1: 说
0: 慢。
1: 我都不能信，别人也不能信，你这老女儿也更不能信。
0: 但是我脑就是说脑子反应慢，那我肯定的，我觉得。
1: 不是，脑袋反应慢，卖房子不是咔一下买根冰棍给1块钱，冰棍给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你再慢3天5天，你想不明白吗？你别老给自己找这些借口了。你再说你大女儿，咱说这事儿啊，做的真是不地道。他们姐俩的关系也不咋地吧？
0: 那当然有这个关系，但是我就使劲往一块撮合
1: 啊，别
0: 吧。
1: 撮合了，没用，这辈子也撮合不了。
0: 那我再咨询一下，我可不可以就是说的找一下公证处给公证一下，
1: 公证啥呀？
0: 就公证这个将来这个房子， 他两个人

0: 你问问你大女儿她干吗？现在是人家名，人家不干你公证啥呀？
1: 是他的名，但是不是有我的80%的房子吗？
0: 那现在你大女儿不认的话你咋办？你问问你大女儿吧。
1: 好，
0: 嗯，再见。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01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3: 你好，我听了你几年的这个广播，我非常的感兴趣，我每天都听。
0: 嗯，谢谢。
3: 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有点困惑，我想跟你说一下。
0: 嗯，
3: 我实在解释不了了。
0: 嗯。
3: 那么呢，我是今年59岁。
0: 嗯。
3: 我是婚姻问题。那么呢，我是前者呢，跟计划我就离婚以后。
0: 嗯。
3: 然后又找了二婚，二婚呢又过了10年。
0: 嗯，
3: 过了10年以后呢，然后我在做生意当中我就赔了，赔了呢一下我就赔了啥，连房子都赔没了，会赔的最后我租房住，完了现在呢这二婚以后呢，一看我没有钱了，也没有啥的意思，也就是找点协查吧，我就离婚了，我又离了，离了呢以后，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确实不错，但这个事儿呢怨我。 是我主张就是做那个秸秆门呐、啊，北京的秸秆门，就是我赔了，也是属于让人骗了吧，我赔了20多万，
0: 嗯，
3: 整个房子都赔掉了，
0: 嗯，
3: 所以说呢现在就属于穷困潦倒。那么呢虽然这样呢，就是他对我也非常好，后来呢
0: 我
3: 在别人，
0: 我不明白啊，我打断你一下，对你非常好，你们感情也很好，那为什么还离婚呢？
3: 因为当时就看我什么呢，也没有希望了，因为我是也是农村的，把地土地占了，占完了以后呢，我把这点钱买了房子，买了房子剩点钱呢我就做生意了，他一做呢一下就赔了，那个做人非常现实，那么呢他就考虑说，你看什么都没有了，那我跟你干啥，就找点协查，就这样的，我提出离婚的，我说不行，你别跟我遭罪了，那不行我们就离吧，
0: 好吧，嗯、你继续说吧，还是
3: 我就这样离了、嗯、离了以后呢，这不是我又租房，租房了以后他儿子给他买个房子，
0: 嗯，
3: 他儿子给他买个房子，买完房子以后呢，就是说人家过得现在非常好，那么我呢就是在别人租个房，后来看我，他说你这么的吧，你就离我近点，你帮我租个房，我帮能照顾你，因为啥，我们是从小认识的，就从小就属于认识，说后来我们半路结合了，那么呢就是说他就半路能照顾我，这照顾我也3-4年了，照顾3-4年呢，在这当中呢，现在呢我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嗯，
3: 就是说我不能进他家的门，他儿女不会同意，他儿子儿媳妇不会同意的。
0: 嗯，
3: 我说那么我们将来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怎么办呢？我说我将来我也糊糊一个马上快60岁的老人了，我也想就是通过别人介绍，也给我通当中呢给我介绍一个老伴儿，就这样当中，就在这几天当中就发生了什么呢？他又不同意了，不同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让我走。我说不要走，我们俩谈了2-3次了，我说你不让我走，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又进不了你家门，那么我年岁也大了，我找老伴儿我也挣扎，因为啥呢，我们俩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前提下，那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儿子，我的儿，我有儿子，我儿子呢是在跟老丈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好几年了，我又无处去，我又没有父母，没有哥们姊妹我怎么办，我就谈这个问题，现在他就不理解，现在什么意思，他就说你离我近点，有时候我来，或者是帮他做做饭呐、啊，或者怎么着，我说这不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说我现在目前呢，因为老伴那边我介绍，当时我别人给我介绍老伴的时候我没告诉他，因为啥呢，他我不能在他这待不了，因为他儿子要发现了就肯定不满意，所以说我也不想跟他添麻烦，我说不行咱俩就算了吧，我总这么的他将来没有结果呀，怎么办啊，说谈了几次呢，现在谈不通，现在基本上谈通了吧，但是
0: 你现在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3: 我想要我自己的结果，就是说所谓的结果是什么呢，俺俩不能在一起就彻底分开，
0: 嗯，
3: 完了他现在呢还有点留恋不舍，
0: 嗯，
3: 但是心情都是挺难受的，其实我们俩感情不长，就因为我做生意赔了，
0: 嗯，
3: 所以呢就处于这个状态，所以说呢
0: 我觉得哈，好像不单单是你生意赔了这么简单，
3: 嗯嗯嗯，
0: 是吗？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我就这个问题，现在目前就是这个困惑。
0: 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们俩感情好的话，哈，
3: 嗯、
0: 感情好的话，他不可能说只能跟你同甘不能共苦啊。做生意赔了，并不是你们两个人分手的一个理由啊。
3: 对，
0: 所以你说你们两个感情好，这个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3: 嗯，
0: 啊，
3: 嗯，
0: 如果说感情好的话，那你做生意赔了，他就和你就和你分开了，就离开你了，那这不叫感情好。
3: 嗯嗯，
0: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得判断一下，他现在为什么还舍不得你？究竟舍不得你什么？
3: 他就感觉好像说，好像怎么说呢？就是找我。这么些年从小到大，从小的我们半路结合，我们从小就认识，
0: 如果说啊，你不用再谈这些，现在就说舍不得你，外乎有那么几种可能，一个呢是对你还有感情，
3: 对、
0: 啊、对你还有感情呢，但是呢这种感情也不是说他也不足以让他冲破他儿子的阻力和你在一起，咱们说如果他真想和你在一起的话，恐怕他儿子是挡不住的，
3: 但儿子跟他说了，妈你要找我不反对，但是来讲你要找老头你就跟老头走，就是同时就包括我，
0: 嗯，
3: 儿子也都是我和他10年了，他儿子不认识我，
0: 所以我就告诉你了，
3: 嗯，
0: 他对你呢现在就是说 包括

0: 因为你生意赔了，和你分开，和你离婚，包括现在想这么对你，其实他对你就是二思思的。
1: 嗯，对对。
0: 哎，刚才我说的很明白，我说的如果真想和你在一起的话，他儿子是挡不住的，是吧？
1: 嗯，对对，挡不住。
0: 哎，所以呢，现在你得对于你们两个人的这份感情，包括你在他那儿地位，做一个判断。
1: 嗯。
0: 再话说的难听一点啊，明天他身边再出个老头啊，和他谈得挺来的，你当时就什么都不算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呢，现在你不要再跟他俩再这么画圈了，直截了当的把你的想法告诉他，或者说想在一起的话，把你的要求告诉他，行就行，不行也不用再谈了。
1: 嗯，对对对，向阳老师，我这么说啊，我也跟他谈过了，我说俺俩没结果，因为啥呢？我进不了。
0: 不用再说这个反复的说这些话，就是把你的想法和你的要求。你和你的希望说出来，他能够和你在一起就在一起，再不在一起就拉倒啊。
1: 嗯，
0: 好吗？
1: 哎，好好
0: 好，再见。哎，
1: 好好再见。好，
0: 来迎接尾号为327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是肖江吗？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2: 嗯，是，我就听你的节目，每天都在听。就我吧哈，今天我有点事情，我想着咨询你一下，让你帮个忙。
0: 嗯，您说。
2: 我今年62岁了，我双目失明。
0: 嗯，
2: 完事我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啊，那个我的老头也没有了，我女儿呢34岁，她丈夫就没有了，她就领着一个外孙，我领一个我外孙子也是残疾，脑瘫。
0: 嗯，
2: 完他俩也残疾，我也残疾。
0: 嗯，
2: 完事她这她丈夫死了6年以后。他就外来打工的人员，他就碰到他了，碰到他了，他俩吧就结合有现在有一年多。
0: 嗯，
2: 完事我刚开始我也不同意，没我管不了他，他也是一根筋的人，完事他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我们三个人靠着低保，也是国家给俺的，咱三个人一人500-600块钱，我多点，我700，他俩一人是500。
0: 嗯，
2: 俺仨就靠这个低保活着。
0: 嗯，
2: 完了就遇见这个人，这人啊来前啊，他就怎么把我这姑娘一根筋嘛，他就哄了，哄完他就跟他在一起，在一起他俩就搁俺这邻居住个房。完后我一寻思，我有个小房，有个小屋，我你俩实在在一起还得给人家房租交。哎呀，没有钱呢，他就有病了，他有病了，他就住了2回院，住两回院呢，那也行，凑吃饭吧，完事就行，我也继续管不了我女儿。完了他这回呢，他俩也没登记，没干啥的，你说我就让你给我出这个主意，应该怎么办？他现在得了，那他眼睛也瞅不着，他有糖尿病，眼睛瞅不着了。也那个什么了？
0: 谁眼睛瞅不着了？
2: 就是他找这个男朋友。
0: 哦，那你女儿想怎么办呢？
2: 完了，他那眼睛瞅不着不说，完了
0: 你女儿想怎么办呢？
2: 就得尿毒症了。
0: 啊，你女儿想怎么办呢？
2: 那女儿她不放弃，完我们怎么也没钱给她治，怎么办？我就让你给我出主意，让她
0: 这不是出主意的事儿啊！出主意能解决啥问题啊？你要解决啥问题啊？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2: 那俺仨是咱三个人靠这点低保给她治病也治不了啊！
0: 这是你女儿的选择，您知道吗？
2: 嗯，
0: 这是你女儿的选择，是你女儿的事儿啊。
2: 嗯，
0: 这不是我们俩出主意的问题，这些咱俩没有主意，咱俩主意没有任何作用啊。
2: 嗯，
0: 你现在吧，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照顾好你自己。你能怎么照顾你自己？哪怕给女儿减少点1/1的啊这样的一种负担，或者说少一点1/1的负能量，都是对于你女儿最大的一种呵护了。
2: 我女儿现在，
0: 咱们吧就说不能给女儿提供什么帮助了，但是呢我们不能想那些没用的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如果咱们做老人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女儿添乱了。你女儿呢自然有她自己的想法啊，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咱说如果改变不了的话，你就尊重。

0: 用您女儿的想法，这样的话才是对您女儿最大的一种帮助，好吗？保重啊，哎，再见。
1: 嗯。
2: 一位听友叫大木发微信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两份，谢谢校长。微友清河说，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现在快吃完了，我还想再买五盒。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两个月，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91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3: 啊，我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您说。
3: 我孙啊，我孙子今年12岁了，我挺紧张的。
0: 慢慢说。
3: 说好。
0: 慢慢说。
3: 哎，那啥，12了，他念4年级，我想那啥，让他上辽中去念去，听听你的建议。
0: 上辽中去念去。
3: 辽中。
0: 啊，辽中啊。
3: 啊。
0: 那去呗，咋的？有啥困难吗？
3: 嗯。啊，不是说有啥困难，我听听你意见，这孩子有点小，我还有点不放心。
0: 去那个学校得住校啊？
3: 啊，是住校，2个星期一回来。
0: 不去。
3: 啊。
0: 风险太大。
3: 是吧？
0: 嗯。
3: 我这老想给你打电话，我一直不敢打，挺紧张的。
0: 孩子的父母是什么想？孩子的父母是什么想法？
3: 孩子父母离婚了，离婚2年多了，现在他跟我呢。
0: 他抚养权归谁？
3: 抚养权归咱们这头了，
0: 归他爸爸了哈。
3: 啊，对。
0: 他爸爸又再婚了吗？
3: 没的，他现在离婚2年了，孩子太小，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嗯，
3: 过几年再说吧。
0: 那孩子他爸跟你们在一起不？
3: 啊，他打工呢。
0: 哦。
3: 嗯，
0: 那这事儿你跟你儿子商量过没？
3: 我商量过，完我都寻思问问他说的，那你问我校长老师呗。
0: 他也没有主意是吧？
3: 啊，不是，他也不在家，经常。
0: 他是不是对于这事儿也没有啥主意？
3: 他说还是叫孩子去好，完我还咋放心？
0: 嗯，最好是不去。
3: 啊？
0: 为啥呢？哈，因为他现在还在。上4年级，小学4年级，对吧？
3: 对对。
0: 本身他父母离婚，对孩子打击就很大。
3: 现在还没敢告诉他呢。
0: 是啊，所以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事儿你瞒不了多久啊。
3: 是是。
0: 就是这种事情本身就会让孩子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进而自闭。
3: 嗯。
0: 自闭，自我封闭，因为他觉得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所以他会自我封闭。这样的话呢，你再让孩子去住校，这么小的孩子本身我就觉得住校会有很大的风险，有很大的风险，我觉得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
3: 啊，
0: 你只不过就说可能说住校那学校，我们所谓的教学质量可能比现在孩子的学校要好一点，对吧？
3: 哎，是比农村能好点。
0: 啊，但是不重要。首先，孩子健康是最重要的。我说的这种健康呢，指的是他心理的健康，指的是他身体的健康。
3: 嗯，
0: 我特别反感说上小学的孩子就住校。
3: 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有的孩子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培养的、锻炼的挺好的，挺自立的，啊，但这样的孩子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家里边特别和睦，而且父母呢会给这孩子强有力的支持和爱。另外呢，父母在孩子上学，就是说在回家之外啊，还会给孩子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比如说经常去看孩子等等等等啊，就是，但你这些都不具备，所以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年龄大了，带不动这个孩子了，你可以让他去，但如果单纯的是因为所谓那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3: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你上市场说买个东西，你要说买药，那咱们走五里地咱也得买呀，是吧？你要说我就想吃个鸡蛋，你说你这村没有了，这村子没有了，你再跑十里地上集中去买一个鸡蛋吃，那好像不合适吧？
3: 嗯，是。
0: 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这边没啥问题的话，我觉得先别动啊。孩子成绩咋样？
3: 他这班36名，他前10名吧。
0: 嗯，但是父母离婚是个事儿。他妈多长时间来看他一回啊？
3: 哎呀妈，连个电话都没有，我还看呢。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咱们都不沟通。
0: 那你咋说的？跟孩子说他妈打工去了？
3: 啊，是。
0: 过年都不回来。
3: 不，他妈自己那啥说的，又上这打工，上那打工去，回来他都那什么玩意儿了，他都不像以前。但不是说啥坏。
0: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3: 变点样。
0: 那肯定的。
3: 嗯。
0: 啊，你不希望他看，我也理解，也没啥错的。
3: 但咱不那啥挡着。
0: 嗯，是。
3: 他想看就看，随他自己便，他要想去都去，不去就拉倒。
0: 反正你这奶奶挺合格啊。哎，他初中得上哪儿去上学啊？
3: 初中。也是农村有那啥，有9年一贯制嘛。
0: 嗯。
3: 就上那啥，也是农村，就搁那学校。
0: 嗯，就还是这个学校呗。
3: 哎，对。
0: 那个学校的教学质量真那么差吗？
3: 嗯，不是说的那么差，反正一般的学生都走了，这没有多少学生。
0: 再等孩子大一大吧。
3: 啊，那你看看。几年级能去呢？
0: 不，跟这个没有那个规律，你得看看孩子的成熟程度，
3: 啊，
0: 看孩子的自立程度，最重要的是看孩子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3: 啊，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啊，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孩子跟小朋友吵架了，有的孩子5分钟你发现他啥事没有了，
1: 这样孩子你放哪儿都行。有的孩子跟小朋友吵架了，一天都过不来，甚至

0: 去征求他的意见啊。
1: 啊，
0: 这么说吧，他如果说坚决不想去，你肯定整不了他，去了肯定没好。
1: 是。
0: 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1: 哎，那谢谢你了，娇娇啊。
0: 哎
1: 哎，那好嘞。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3: 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
2: 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薛家骥说。左向明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
3: 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
2: 你有什么事情啊？”“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要见他呀。”“
3: 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2: 薛家骥坚定地说。“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左向民显得有些为难：“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谁啊？”
3: 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
2: 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
0: 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
2: 夜晚，崔立从湘江大学回到家，

0: 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崔丽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
1: 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0: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0: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
1: 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0: 爸爸，我……
1: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0: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1: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
0: 谢谢爸爸。
1: 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了。
0: 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
0: 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
1: 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
0: 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
1: 哼哼，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
0: 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
1: 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呵呵，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0: 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
2: 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
0: 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
1: 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
0: 会客人？哪个房间的？
1: 312。
0: 伙计想了一下，
1: 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0: 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
1: 哈哈，他自己说的，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
0: 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
1: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
0: 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
2: 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0: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1: 哦，有位先生找你。
0: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
3: 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1: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1: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0: 薛家骥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
1: 齐长鹏一笑，别紧张，坐下。
0: 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
3: 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
0: 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
1: 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3: 你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1: 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
0: 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
3: 你是共产党？
1: 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
0: 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
1: 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我不能告诉你。
0: 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薛家骥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骥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
1: 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
0: 薛家骥想了想，
1: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
0: 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
1: 不知道。
0: 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1: 不知道。
0: 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
1: 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
0: 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

0: 是是，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被警察带走了。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
1: 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什么地方呢？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
1: 好，好，那好，那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
0: 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
2: 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
0: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
2: 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
0: 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
2: 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
0: 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
2: 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
0: 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
3: 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

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事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人潮、衡山两县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事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
齐长鹏为薛家骥

0: 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
1: 小雪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
0: 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
1: 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
0: 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啊。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
1: 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
0: 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
2: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
3: 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
2: 江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
4: 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
2: 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
4: 江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
2: 顾青看着江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
0: 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
2: 江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
0: 还有呢？
1: 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美金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
2: 江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
4: 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
4: 江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
2: 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顾青，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
1: 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4: 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1: 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
2: 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4: 江世飞神秘地摇着头，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2: 我？顾青不解其意。
0: 江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
2: 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4: 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2: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文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
0: 孙文文在香港地下党中
1: 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江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江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的笑了，算是默认。江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的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漆包线线圈走了进来。
5: 李先生，

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旗袍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的答道，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好，菲菲，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深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深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深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他不住地用手拭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丽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好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说这是收音机吗？啊，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想到

崔月轻声叹气，语气缓和下来。我当然知道了，你放心吧，这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崔丽感激地说，谢谢你，不过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哎，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

0: 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他的指向，姜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姜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头，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看见他，连忙迎了上去：怎么样啊？啊，上海执行。上海方面现在是这样的，张兰的态度比较明确，支持新政协，但是将来不打算进入政府，想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府合作。哦，罗荣基和张伯钧两个人长期貌合神离，政治主张分歧很大，恐怕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宋庆龄先生呢？宋庆龄先生鉴于身份特殊，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民革。啊，退出民革？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民革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
1: 那您的意见呢？
2: 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
0: 好啊，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烧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

0: 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连后退。你是？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黑衣人阴冷地说道。胡庆阳胆怯地说：我不认识你啊。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1: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0: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胡庆阳哀求道：我只是人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这是什么呀？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话而已。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
1: 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
0: 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卢广生。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办公室里，江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江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

0: 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啊，这是怎么说来着？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儿，卢广生继续说道，哈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哦，你是说胡庆阳？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要见我？
0: 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1: 拿过来有什么用？
0: 知道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啊，知道了，总裁。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啊，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1: 两个细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0: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
1: 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0: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齐长鹏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
2: 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
0: 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
1: 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
0: 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陈其优哈哈一笑，
1: 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
0: 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1: 好，说说，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
0: 是这样的啊，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

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吼，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是，是是是，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待在这里真是寂寞死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小胖吗？哪个小胖啊？哎呀，就是那个程安平啊，还给你写过情书来着。嘿，你都忘了？崔丽不好意思的笑笑。想起来了。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季嫣然夸张地说：“怎么样？被共产党枪毙了啊？”崔丽一愣：“为什么呢？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呗。”崔丽深感可耻：“活该。”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烟雨一重重，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我是冰冰，我就请不请。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么说？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呢我们健康快车节目当中能够继续来进行关注和收听我们健康快车。在咱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的节目里呢，还要向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呢来进行匹配一些健康的疗法，给大家继续来进行讲解有关健康的三大基石当中针对于脚部如何来进行调养。那针对于脚部来进行调养，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很多脚上的临床表现症状，那我们谈到了脚气，又谈到了脚臭，还有呢就是常见的灰指甲，完全可以通过泡脚来进行加以改善。那脚上呢还容易表现出什么呢？脚鸡眼。一旦这脚上啊长了脚鸡眼啊，这脚啊走路的时候不太敢使劲儿。那这个不敢使劲儿呢，因为这脚就像有什么钉子一样扎在这个脚掌，或者说有脚鸡眼的患处。那我们提示给听众朋友啊，这个脚鸡眼之所以它不去根儿，就因为啊它有非常多的根系。长过脚鸡眼的人啊他是深有感触的。你看街面上啊有很多修脚的地方，然后还有卖这个脚鸡眼膏的，每次泡完脚以后

非常之简单。第一，大家不遭罪；第二，我们听众朋友不痛苦；第三，这方法非常简单；还有第四，就是特别特别有效。如果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说不知道这个方法的时候呢，我们每天通过坚持泡脚，用红花、用花椒，甚至用姜，长时间来进行泡脚，不知不觉当中，脚鸡眼也可以完全消失。但是有的人呢，这个脚鸡眼呢长得多，并且呢在整个脚底啊，它长的位置又不尽相同。大家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感觉特别头疼，尤其是为了治脚鸡眼而去找修脚的人去治，那真的是痛不欲生。那在这里啊，我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那这个老的方法是什么呢？用黑木耳来进行治脚鸡眼。那这个黑木耳啊，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干的，把干的黑木耳在冷水当中给它泡发了。在泡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找质地比较肥厚的、比较饱满的这黑木耳，把这个黑木耳取出来，你用那个壁纸刀啊，比较薄的那个啊，把黑木耳肉厚的从中间给它破开，把这个肉啊一分为二，把从中间破好的这个黑木耳里面这个纵面，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撕成像一块钱硬币那么大个圆，或者再小点也可以，因为你的脚鸡眼它面积并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你就把剖开那个面就直接粘在你脚鸡眼的患处，粘在患处之后啊，你用胶带，医用的那个胶带啊，给它粘好了。为了防范呢，这黑木耳被脚掌心蹂躏碎了，你在上面呢，还可以先加上一层纱布，然后再用胶带给它敷好。每天呢，晚上临睡觉之前，你就把它敷上。早起来醒了下地之前，你就把它摘下来，因为你不摘下来走路很不好走，所以说呢每天晚上敷，这样的白天呢不影响你走路。那好多人说，那我在家闲着没什么事儿，我白天能不能敷？能敷啊。那白天和晚上要都敷的话呢，那见效还快。如果单纯晚上敷的话呢，一般也一个星期就见到效果了。然后这脚鸡眼呢，它逐渐它就萎缩了，然后它就形成了那个硬结儿。你每天泡完脚之后，你就把这黑木耳，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方法，你就敷在上面。有的人用不上一个星期，然后你看那个脚鸡眼它自己就，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离糊了，然后你用手一拽，连根儿它都拔出来，而且不痛苦，非常之简单。好多听众朋友用了这个方法，把多年来久治不愈的一些脚鸡眼全都连根薅出来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太方便了。那你说谁能想到这黑木耳它能管着脚鸡眼呢？这叫什么？这叫一物降一物，这是一种方法。还有没有方法呢？还有别的方法，也非常简单。那这个方法不断针对于脚鸡眼，针对于像血管瘤也都有效。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大家记住啊，鸭胆子儿。好多听众朋友可能没听过这个鸭胆子儿，那这个鸭胆子儿呢，这鸭是乌鸦的鸭，胆呢是胆囊的胆，鸭胆子儿。

0: 这鸭肝子啊，可以针对于血管瘤，还有呢就是脚鸡眼。我也曾经呢用这鸭胆子儿给一位脚鸡眼的病患者实施治疗脚鸡眼，也是一个星期以里脚鸡眼就去掉了，功效也等同于黑木耳。所以说呢这方法呢你可以任选其一。那这鸭胆子儿啊，你从药铺里头买2毛钱的或5毛钱的都可以，不用太多，太多用不了。然后把这鸭胆子儿啊给它捣烂，捣烂之后啊可以用少量的鸡蛋清给它调匀，然后也是同样敷在患处，用纱布胶带粘上它，一个星期脚鸡眼自然脱落，不痛苦，非常简单。那这个血管瘤呢，有的家长呢就感觉非常棘手，有的人这血管瘤啊长在哪儿呢，长在手指尖上，干活啊一不小心把它弄破之后，这个血流得像自来水一样滴答滴答滴答的。有的新生儿呢下生之后，可能说在他的前胸后背就会有一个血管瘤，它会随着孩子逐渐在长，有的这孩子血管正好是长在脸上。这血管太好治，但是我曾经给大家应用过鸭胆子儿来进行的改善血管，但还是那句话啊，不是说，但是我们用一用，如果对孩子这个血管能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帮助孩子改善的。尤其是长在脸上，那怎么办呢？那将来就得做冷冻啦，做这个激光啦，是不是？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实在不太忍心。那这个情况呢也等同于把鸭胆子捣烂，还是用鸡蛋清调匀，我们不妨可以一试。因为这外敷的首先还是那句话，得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为什么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给大家更正一个方子呢？就是因为不安全的方法我们宁可不用，但是绝不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大家呢在实施一些综合疗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作为听众朋友也不要胡乱的去使用一些方法。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强调，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到人体的经络，为什么要给我们听众朋友讲最为简单最为基础的推肚子泡脚五部曲，就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非常之安全。因为我们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大家的知识层次不同，大家的思想意识不同，大家的文化水平又不同，同样一个方法，同样一句话，大家的理解能力承受能力又不尽相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不同，所以我们就得把为安全为简单为方便还比有效的方法才能够通过空中电波向四面八方来进行传递。如果一旦呢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一旦大家呢使用不明确，那我想那我们都是为了健康而踏上快车的，我们都是为了身体好，或者说能够换回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来进行聆听健康知识讲座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非常细心的去理解，同时也要求我呢尽量的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去讲解相关的健康知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也希望哈，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善待自己，能够认真聆听我们健康知识的讲座。有些方法呢自己在没有辩证之前不要胡乱的去弄，还是那句话，我们都是为了健康而聆听健康快车的讲座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给大家开通热线电话，给我们听众朋友在健康方面解一大难。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您好。
3: 哎
2: 哎，讲话这位朋友。
3: 哎哎，你好，你辛苦啦。
2: 哎，不客气。
3: 首先我谢谢主持人，谢谢导播，把电话给我接通，我非常的幸运。我是一个新的那个湘康朋友。我那个是一个巧克力囊肿患者。今年50多岁了。这个巧克力囊肿左侧有6公分，右侧有4公分大小。
2: 两侧都有啊？
3: 对。对。
2: 那现在什么症状啊？
3: 现在症状不是很明显，当时就是左小腹下坠，疼，然后就是说腰也疼，睡觉都没法睡，找不着合适的姿势。
2: 就因为这个症状，然后在医院去检查，才发现巧克力囊肿。
3: 不是，因为我查体就查出来是巧克力囊肿患者。
2: 那你这个病史多长时间了？
3: 有1年半左右吧。
2: 那你觉得这1年半是长了呢，还是停滞不前呢，还是就这样？
3: 基本没长，因为我的例假不正常了。我听了你的这个讲座已经有几个月了。因为我还要上班，所以我断断续续的听，不是听得很全。
2: 那自然疗法做的怎么样？
3: 自然疗法也做了，推肚子呀，按摩妇科三大片啊，但是我们还有泡脚，但是我坚持的不好。
2: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的呢？
3: 我现在听了你的讲的很好，有好多患者通过你的这个调养都基本上改善了，我也是想请你给我指导一下。
2: 那你不觉得你这1年多来等于浪费时间了吗？
3: 哎呀，我原先没有听到你这个广播嘛。
2: 就是在听到以后也没有认真去做呀。
3: 认真去做，我也买了你的茶，也买了酒，现在就是我没有听到反馈，这个样的疾病的患者的反馈。我
2: 因为你不经常听广播，所以说你就找不到答案。就说你要等着说在广播里去寻找你的疾病，你干嘛不主动到养生堂去咨询一下呢？
3: 我去了。我也咨询了。他说让我那个一个是按摩妇科三大片，让我推肚子，啊，还是泡脚，这些我都做了。做了呢，就是说这个茶我也买了，酒我也买了。但是就是这个我已经服用了茶，服用了有20多天了吧，1天4包。
2: 听了1年多才服用了20多天。
3: 没有一年多，现在几个月。
2: 那你现在需要我怎么指导你呢？
3: 就是怎样给我调理，能够这个一个是能不能给我调理调理，就是它能不能缩小或者是消失。
2: 这个本应该缩小和消失的。
3: 对呀，我这不想请你给我调理吗？
2: 因为我为什么会问到你这些话，因为你虽然说算是一个半老不新的朋友吧，
3: 是个新朋友，
2: 但是呢对于祥康的方法呢，可以说是又知道又不知道。你这样的话还不如一个新朋友
3: 啊。
2: 就让我呢，就是说重新的可能说给你规划一下。你这样呢，什么还都懂，然后呢还不太坚持去实施。
3: 对，
2: 这样的话不就等于半途而废吗？然后养生堂也去了，该咨询的也问了，但是心里还不太托底。
3: 对。
2: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本身你在更年期，另外呢又面临着绝经，现在呢表现出来的就是内分泌紊乱，其实你这个年龄阶段出现巧克力囊肿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稀少的，一般都是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没有生育之前，很多的女孩子容易得巧克力囊肿。所以说你这个年龄得巧克力囊肿的这个病例不太多见。你要说卵巢囊肿，不是说巧克力型的或子宫肌瘤，我觉得这个比较多见。所以说这种疾病的话呢，在西医临床当中讲它就是内分泌失调，在中医当中讲它就是瘀阻不通。那我们现在呢之所以给你实施保养和保健的方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活血化瘀，以畅通为基准，而不是说给你去开刀手术之后，然后把这个囊肿

0: 取下来，取下来之后，你现在这种内分泌失调的体质，它还会再容易形成。
1: 嗯，
0: 所以说第一呢，以畅通为基准的话，就先以泡脚为基准。
1: 泡脚。
0: 对，你现在泡脚，你放的佐料是什么？
1: 我因为还有高血压，我什么也没敢放。开始用了几天红花，后来我觉得好像是我又不大敢用，我就现在白水泡脚，有时候放点盐。
0: 你现在血压厉害还是巧克力囊肿严重？
1: 那个血压我觉得195140左右。
0: 嗯，那你这个血压多长时间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
1: 嗯，基本上是这样。
0: 嗯，那比较平稳吧，对你身体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吧？
1: 就是感到这个眼睛不舒服。
0: 那你应该做一做颈椎按摩。
1: 颈椎按摩好，
0: 正个枕头。
1: 嗯，
0: 然后泡脚的时候，这样你脚怕冷不？
1: 倒是不冷。
0: 身体怕凉不？
1: 就是说这一年确实冬天不如原来隔冻。
0: 嗯，那你就这样。
1: 嗯，
0: 红花。
1: 红花。
0: 化瘀啊，主要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艾叶。
1: 艾叶。
0: 加上小苏打。
1: 加上小苏打。
0: 加上盐。
1: 盐。
0: 这样的话就双管齐下了。
1: 嗯。
0: 既能够平稳血压，又可以活血化瘀。
1: 嗯，好。
0: 泡脚的时间啊，不低于半个小时，然后水温呢在40度左右。
1: 好。
0: 然后泡脚的佐料除了这个盐和刚才我说小苏打，剩下都得熬制啊。
1: 好。
0: 必须熬好了，然后每天坚持泡。
1: 好的。
0: 推肚子我就不用说了。
1: 嗯。
0: 你必须得法，什么叫得法呢？推到什么程度为通？就是脚底心能冒两年汗。
1: 哦，
0: 鼻子和额头微微的出汗，这个叫推通。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呢，
1: 嗯，
0: 我们只是敷皮疗草，
1: 嗯，
0: 甚至是在隔穴瘙痒。
1: 好，
0: 复合三大片呢，这个呢我都不要求说你天天能保证去做。
1: 好，
0: 但是只要你把肚子推好了、推通了，
1: 嗯，
0: 都可以事半功倍。
1: 好，
0: 您这个病啊，我刚才跟你讲，一是我问到你体质的寒凉了，第二就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中医当中所讲的更年期的肝郁气滞。
1: 好，
0: 就是说。怕生气，
1: 怕生气
0: 啊？对，
1: 嗯，
0: 就是情绪必须得开脱。
1: 好的。
0: 心胸必须得豁达。
1: 好。
0: 这一块呢，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因为我觉得像你这个年龄，尤其是我们俩就刚一接触，你的语气和语调能够让我感觉到非常要强的一个人。
1: 是。
0: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多容易导致身体的很多的一些平衡的东西出现了失衡。
1: 嗯。
0: 太争强好胜了。太容易钻牛角尖了，所以说肝火过旺、肝郁气滞，就容易引发妇科类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无论是子宫、卵巢，还有乳腺，还有防范就是甲状腺，这都是所累积的。在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你就是配合，也是用一点逍遥丸。
1: 逍遥丸哈。
0: 对。
1: 好。
0: 然后呢，吃生核桃仁儿。
1: 生核桃仁儿。
0: 再加上无花果。
1: 再加上无花果，
0: 因为你这是巧克力囊肿。
1: 嗯
0: 嗯，加上无花果，无花果就当零食吃啊。
1: 当零食吃。
0: 核桃仁也是一天吃个5-7个。
1: 嗯。
0: 还有这个逍遥丸呢，你现在月经不还有吗？
1: 现在我插一句哈，就是说我从有8个月没来了，从我服用香砂以后啊，又来月经了，来了一次。
0: 来的正常不吧？
1: 来的。
0: 颜色有血块没？
1: 颜色很红，没有血块，很红。
0: 嗯。
1: 嗯。
0: 有不适感吗？
1: 没有什么感觉，倒是
0: 就来一次，还是现在都定时
1: 了？没有，就是服了八个月停经以后，服了啥有20来天吧，来了一次。
0: 因为你毕竟啥时间还短。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按照周期你看一看，如果的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
1: 嗯，
0: 每个月都能够定时去来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儿。
1: 哦。
0: 又促进了你的一个代谢。
1: 嗯。
0: 知道吧？尤其是酒，它还有一个周期的规律性。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把这个逍遥丸每个月就吃半个月，来月经之后就停下来。
1: 这个逍遥丸怎么服法？
0: 按照说明服啊。
1: 按照说明服。
0: 对。
1: 一
0: 个月用半个月。
1: 一个月用半个月。
0: 在月经前的半个月开始吃。
1: 那我现在掌握不了它来不来，怎么办呢？
0: 那你就以月为基准呗。
1: 以月为基准。
0: 月初开始吃。
1: 好。
0: 吃到月中。
1: 好。
0: 这样的话你自己就掌握规律了吗？
1: 好。
0: 嗯。
1: 行，
0: 别的其他的呢，我就不用多说了。
1: 那我这个茶，我服用4包可以吗？
0: 4包6包都行，
1: 都行。
0: 头3个月特别建议你服用6包。
1: 建议我服用6包哈茶。
0: 对，
1: 嗯，那个酒呢？
0: 酒也一样啊，中午一次或晚上一次。
1: 好，那我这个血压高呢，还能给我这样很有调理吗？
0: 你血压不算太高
1: 啊，不算太高，
0: 嗯，可以。

0: 你说是我们常讲的，如果这个血压分三期的话，那你属于第三期。
1: 哦，第三期。
0: 对。
1: 哦。
0: 把这个颈椎调整好，保持好睡眠，然后呢，情绪不要太急躁，血压就可以平稳。
1: 好，努力去做。好。那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现在就推肚了，我现在是不是我有点担心？那推的时候，对这两个巧囊有没有别那个推着破了，形成腹腔？
0: 如果它要是那么容易破的话，它就不会到今天，你打个喷嚏它就碎了。
1: 哦，好，
0: 知道吧？或者说用力排便的时候，它也早已经破了。
1: 哦，
0: 再说你推肚子也不至于那么大的力度。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疏通，而不是说你把它挤压，把它弄碎它。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悟性。
1: 嗯。
0: 不光是你这个六点多的，咱们九点多子宫肌瘤怎么着了？像这小婴儿脑袋似的。
1: 嗯。
0: 啊、嗯，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可防可控的前提之下，我现在的目标不是说三个月之后你这个巧克力囊肿就全部消失了，不是这个目的。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1: 好。
0: 它第一，它能够缩小，我们胜利了。它不长，当你停经之后，它如果身体还能够慢慢吸收，我们还能疏导开，那我们一切就 OK 了。
1: 好的。
0: 现在主要是得改变你这个人的本质。
1: 好。
0: 不是说我们品行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个情绪性格它形成了这种病灶，而不是现在直接把病灶像摘苹果似的给你摘下来。你摘完之后，你整个体制内环境没有改变，不还会再长吗？
1: 对对对，
0: 我们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养生保健，所以我跟大家讲，并不是治好的，是养好的。
1: 对，好，
0: 好了。
1: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我现在就是说有七八年了，我的这个眼睛啊老感到不舒服，就是好像这个哭了一大场以后的那个感觉。
0: 干涩呀。
1: 就老是干涩，眼睛不舒服，抬不起眼皮来，老觉得是，就是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好，就老觉得是哭了以后，哭了一大场以后的那个眼睛。
0: 你平时干什么的吧？
1: 我是坐办公室的。
0: 经常用脑吗？或者说用眼过度眼疲劳吗？
1: 应该是。
0: 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现在就是什么？因为有酒作为铺垫，它可以激活你的细胞，它呢又可以明目。为什么明目呢？因为它可以使你眼部周围的血液循环增强。
1: 好，
0: 只要你脑供血足，尤其是中午啊，非常非常建议你能够小睡，或者说能够闭目养神，哪怕半个小时。
1: 好。
0: 如果就是说能够闲暇，能够把心平静一点的话，做一做五目疗法，或者说做做干搓脸。
1: 好，
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养生保健的方法。
1: 好，
0: 好吧，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您好。
4: 我
3: 先首先说一下我的病情。
4: 好啊，说吧。
3: 我那个高血压25年，糖尿病
4: 时间。
3: 因为家族父母都有高血压，
4: 遗传的是吧？
3: 对，还有那个，颈椎、腰椎、胸椎都有增生。
4: 啊，颈腰椎有增生。
3: 对，还有膝关节，反正身上的关节都不太好。
4: 哦，没关系，咱们一样一样的看。
3: 啊，是呢，我有点紧张。
4: 别紧张，没关系啊，没关系。
3: 还有就是现在吃降压药哈。
4: 你能跟我讲你的血压是多少吗？就是家族遗传的血压。
3: 一般是低压就是100，高压是150。
4: 低压和高压都高啊。
3: 都高。
4: 有症状吗？
3: 有，只要
4: 什么症状？
3: 到了100，高压到了150就头疼。
4: 这个头疼的时候是额头疼还是两边胀着疼？
3: 就是那个什么，就那个脑顶疼，脑瓜顶疼。
4: 啊，颠顶疼是吧？好嘞。
3: 对。
4: 其他的眼睛呢？眼睛还有症状吗？
3: 眼睛没有，完了就是那个颈椎特别，就是就特别难受，就是僵硬。
4: 你平时告诉老师你是干嘛的？
3: 我是以前是就工人。
4: 总伏案吗？
3: 嗯，不，也不伏案。
4: 嗯
3: 嗯，
4: 你家人的血压都是这样的吗？
3: 哥哥是这样的，
4: 也是低压100，高压150啊。
3: 啊，妹妹以前，她比我小8岁，但以前她，她今年五十四了吧？她好像50岁上也有高血压，我是38岁上得的高血压。
4: 你38岁高血
3: 嗯。
4: 好了，我知道了这个血压。现在心脏怎么样？
3: 心脏我
4: 以前
3: 就是吃那个，不是那个，我跟王老师讲，就是我在以前吧，一直压那个吃降压药，控制的血压都不太理想，不太理想吧，就从2022年开始。有一天呢，我那个早晨起来，我洗头了，突然鼻子出血了，出了将近有2两盆血都止不住了。完了，我赶紧就去医院。去医院我就
4: 是血压太高引发的吗？
3: 完了，当时我就止不住了，我去医院就，当时就那个耳鼻喉科的大夫给我拿那个焊住，把这个左鼻腔，
4: 那个叫鼻拗了，
3: 但是后来之后我又去。检查这个耳鼻，那个鼻了，他说没啥事，没啥事，我就回来了。回来了，隔了将近半年多，这个左鼻孔不是焊住了，右鼻孔又开始流了，但是流的量不算太大。这前前后后从22年开始到24年吧，这2年之间将近流了5、6次。
4: 当时流鼻血的时候，你的血压有多高？你知道吗？
3: 我测了一下，是低压110，高压是170。
4: 哎呀，你知道老师想说啥不？高血压的患者，如果出现流鼻血，不幸当中的万幸，你懂我的意思吗？
3: 对，我懂，我也
4: 因为这个血是从鼻腔流出来的。如果不在鼻腔里流出来，那就是脑出血。
3: 对对，
4: 而且你不是一次，你是多次，他已经多次给你敲醒警钟了，这是很严重、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安全的问题。
3: 对，是
4: 啊。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又去的那个，医院做了个就那个脑 CT 吧。做了个脑 CT， 他说的没事儿，就是有点强制性脑梗。他说没有
4: 出血。
3: 啊，他就是那时候都是我，因为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那个做出来是强制性脑梗了。那是反正都20多年了，没啥事儿。但是我就这鼻子出血了，我就马上去医院去做 CT， 他说都没有出血点。我就放心了。后来我又找那个神经科大夫说，他说你好好把血压控制好。
4: 对对。
3: 给我看那个。他说你无论如何把血压控制好。后来了，他给我开了一种药，两种联合用药，因为我吃的是替尼沙坦，又吃的我开的比托洛尔。后来我吃了一段时间，血压还是降的不太理想。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大夫去看，他说你吃的安利地平和这个替尼沙坦联合用药。我现在就是吃的这两种药，吃了两种药，但是我早晨起来一起来就吃，吃完了以后，完了我就血压就高压就是100，低压就是60多70，70、100。
4: 太狠了吧？
3: 降的有点太狠了。完了，我早上10点多就有点。就是好像有点难受，是。
4: 那你们要大夫再给你调理调理吗？
3: 后来我不是从昨天开始了，我说太降的太低了，这心脏受不了。我今天我就吃了，早晨吃了半片替尼沙坦，是吃了40毫克，晚上5点多刚才又吃了点安利地平，我刚才一量血压倒是

0: 高压是120，低压是80。
1: 那你要随时监测你的血压。
0: 对，是呢，我不是是随时这个脉
1: 太高也太高也不行，太低也肯定也是不行的啊。
0: 对，是呢，我觉得好像这段时间鼻子再没出血嘛，但是降的有点偏低了，就是有点难受。
1: 身体没有劲儿，
0: 我
1: 心脏也难受，
0: 鼻子老。身体就乏力没劲儿，但是我一到，因为我这后来这个鼻子老出血是10点多出血，我就好像有点焦虑了，完了，你就睡不着觉，反正就从去年开始鼻子流完血，特别就焦虑，就怕脑出血，完了我就睡不着觉，就是半夜不停的在量血压，是的，这是最大的难题，对，我最想解决的办法是。
1: 现在啊，本身这个家族遗传的高血压，就说能够稳定血压，不让它出现太大的波动，我觉得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对，
1: 现在的这个药呢，就是能够给你控制在80/120，我觉得暂时来讲，你只能保持维持，它不至于太波动。啊，咱们已经烧高香了啊，这老师给你非常中肯的话，所以说你不要想着说我现在怎么就能去替代它，你不要想它，因为我们安全目前来讲才是我们当下要解决的，现在吃这个西药能够给到我们安全，这个安全也是在我们监控的前提之下，我们通过监测血压不让它忽高忽低，然后呢，你上午和下午以及晚上临睡觉之前，一天多次来进行量血压，比如说一周之内你这个量都能够控制在80/120，就很 OK。偶尔，人的情绪不可能你老是一条线啊，对吧？
0: 对，
1: 就像你说，哎呀，我焦虑了，可能今天在跟老师通话之前，这个心情有点紧张，这个时候可能血压就会有点波动。
0: 对对，
1: 那这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而不至于像你当时出现鼻腔出血的时候，低压110，高压170，那可太危险了。
0: 是的，
1: 你也不必要说非得我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的血压就每天都必须得保证它80/120，那也不太现实啊，因为我们的年龄在这儿呢，是吧？我们62岁。我们的血压在140以下，高压，然后呢，就是别超过140，然后在你的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它上下有点波动，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且这个年龄阶段了，我们现在呢，药物给你强制的控制了血压，而我们其他方面老师能给你做到，比如说减少动脉硬化的程度。这个我们通过一日三餐，这个医院解决不了，老师能帮你。
0: 对，
1: 是吧？我们吃饭一日三餐，我们吃什么能够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就像老师说的，黑木耳，洋葱，黑豆，这都是软化血管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老师跟大家讲的那个洋葱。葡萄酒，这都是软化血管的，它不会升你的血压，因为你的血管它的一个柔韧性，不就是防范出血的前提吗？它如果很脆，那一旦有压力它就破裂了，那现在我们就增强它的一个柔韧性。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喝着茶，我们又喝着益生菌还能保持挺平稳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还有一点啊，平时一定要少油和少盐。少油和少盐。这个盐就是加重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杀手啊。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就是关键我是现在睡眠不太好，晚上
1: 不好，
0: 就是入睡也难，有时候你看10点一般躺下了，

0: 12点半1点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
1: 你的颈椎不是特别好啊，它有僵
0: 对，
1: 直的这种现象。其次的话呢，就是有气亏的这种表现。再有整
0: 是。
1: 个啊，整个你的脾胃，我不知道平时有没有胃胀啊，或者说胸
0: 对，
1: 满。啊，满
0: 嗯，就
1: 闷的
0: 是，
1: 那个感觉，
0: 我那个王老师，你看我那个，我说那个不是我去年3月底的时候做了一个保胆取石手术，因为之前我那个胆结石已经2.6厘米了，后来大夫建议说你做了吧，因为怕急性胰腺炎。完了也其实以前也没什么症状，后背也不算太疼，就是有时候这个胸口有点隐隐作痛，完了晚上有点睡不着，完了我就说那就赶紧做了吧。去年完了就做这个保胆手术，保胆手术做完了不到1个月，这种状态好像又厉害了，就是现在有时候你看我晚上都不敢多吃，吃一点儿，完了到了2点时候准时醒。醒来的时候，就这个肚就胀的，好像就
1: 对
0: 特别
1: 呀、
0: 胀，消
1: 你
0: 化不
1: 看你的
0: 行。
1: 整个
0: 然
1: 那
0: 后，
1: 个肠胃啊，都是胀的啊，都是胀的。
0: 我昨天不是又去了做了一个彩超，就是肝胆脾肾彩超，但是说没啥问题，就是胆囊壁有结晶，这个石头已
1: 他这个
0: 经
1: 肚
0: 就
1: 子
0: 是
1: 胀气，跟你的那
0: 胀。
1: 个肝胆，它肯定有关系，但是你要查它，不一定能查出来胀气的事儿。
0: 对，但是我起来昨天晚上我吃了一个胆通片儿，完了好像好点儿了，我就好像2点起来吧，我到3点半又睡着
1: 就肚子不胀，
0: 了。
1: 是不是就能好多了？你大便现在怎么
0: 对，
1: 样？
0: 就大便反正也正常，早晨起来反正只要一下床就有大便了，有大
1: 是
0: 便，
1: 过
0: 但是
1: 早
0: 是。
1: 早的便吗？还是成型的便？
0: 大多数都是成型的，就是有时候有点破破糟糟的，吃啥好像不消化似的那种的，破破糟糟的，但是
1: 好，
0: 基本都
1: 老
0: 是，
1: 师再问你一句啊，你平时排气多吗？
0: 就是晚上推推推着肚子，有时候就排排气，
1: 白天一白
0: 不
1: 天都
0: 推
1: 没
0: 就，
1: 有排气的现象。
0: 少。
1: 行，我知道。手脚凉吗？
0: 手脚是热，常年这个手脚全在被窝外头，尤其胳膊全是在外头。关键有糖尿病，糖尿病到血糖，我昨天测了一个糖化血红蛋白是5.8，但是每3个月测一下还不算高，没超了六。
1: 你整体的话呢，就是太淤了，整体的舌体太淤了，你现在这个消化的也不是特别好，整体的感觉太淤，消化也不好。舌体不是白，是紫暗的，所以说呢，这个气郁，因为整个舌体又是胀的，就是整个肠胃里头都有气啊。还有一点呢，但是呢，心肺之气确实有点亏的，心脏不是特别好，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情绪怎么样？
0: 就从我是你看59岁上才觉得惊，
1: 那你停经
0: 感
1: 很晚
0: 觉，
1: 啊？家
0: 完
1: 族
0: 了
1: 也
0: 前
1: 都是这样的吗？
0: 段时间，哎呀，我母亲那阵儿我也没问她，我也不知道她多大觉得惊，因为我当姑娘的时候，例假老师半年来一回，要不是3个月来一次。后来生完孩子的时候就比较正常了，正常了以后是59岁上，刚绝经才3年，完
1: 那
0: 了
1: 你
0: 就
1: 现
0: 溜溜达
1: 在
0: 达的3个月。
1: 还有更年期的潮热盗汗的现象吗？
0: 有呢，有时候就忽然间就哎呀，就脸
1: 现在
0: 红
1: 还
0: 冒
1: 有
0: 汗，
1: 吗？
0: 还有时候晚上还出汗。
1: 对呀、啊，你现在在更年期呀、啊，我忽略了这一点了，所以我刚才我觉得、
0: 哦、我家是属于有点更年期的，我感觉是，
1: 所以说有一些数值都是不正常的啊。
0: 嗯，
1: 如果今天老师给你问不出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明天老师给你出任何方案都是跑偏的。
0: 对对对，是呢，我要刚才赶紧补充这一点，我是更年期可能。
1: 对对对对，62岁还在更年期。所以说你这是也在延缓衰老。
0: 嗯。
1: 嗯。这个太关键了啊，这个太关键了。
0: 嗯。
1: 好了，按照更年期来进行给你调理的话，我说有很多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方便多了，就方便多了。切入点老师就找到了啊。
0: 对，其实老师其实我以前也有这个症状、
1: 嗯、
0: 没听经之前也是总睡不着觉，也是有点焦虑。
1: 嗯 嗯, 嗯,
0: 嗯，一直
1: 焦虑是常态，但是更年期会加重焦虑的。
0: 对，是就最近这一两年内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1: 嗯、
0: 我现在就吃那个一种什么睡觉药，强使的睡着了、
1: 嗯、
0: 睡着了以后那就是这个胃胀就没有这个现象，因为它醒不来，强制性的。只要昨天和前天晚上没吃，他就开始两点多就开始就胃胀了，
1: 嗯，
0: 就有反应。
1: 也就是说，肝胆啊，这个胆结石做完手术以后，加重了失眠，然后失眠呢，同样又加重了你的这个焦虑，反回过头来又增加了你整个肠胃的一个负担，他俩有点这个此消彼长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这个颈椎。嗯，颈椎的问题，
0: 颈椎、腰椎都不太好。去年还犯过一次，就是一个坐骨神经，整个动不了。
1: 其实，在更年期的时候，雌激素没有了，人身体整个骨关节钙的流失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另外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呢，又非常表现出来的这种淤堵。所以说呢，老师就是既要给你疏通啊，还要化瘀，然后还要呢加强营养方面，就是补钙。我告诉你，补钙最好的食物是啥啊？就是芝麻，黑芝麻。
0: 我买的那黄、
1: 嗯、
0: 那个
1: 黄瓜籽粉
0: 啊，
1: 对，
0: 对，
1: 黄瓜籽粉加黑芝麻一起吃啊。它俩配着吃。效果非常好，既补钙又补肾啊！
0: 啊，好的，好的，老师。
1: 哎，
0: 好，再见，拜拜。
1: 多保重啊，多保重。
0: 好
1: 嘞，好嘞，好嘞。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爱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呦，很高兴，我就感觉很紧张，今天我是青岛的。
4: 嗯。
3: 王老师，我想求你个事，我这个侄女吧，长那个扁平苔藓，一年长了一年多了。
4: 嗯。
3: 一年多了。我们去了青岛很多大医院、看了，但是都没效果。
4: 啊，我想问一下，你听广播有多久了？
3: 听了一个多月吧。
4: 哦，难怪啊！如果要是听一年多的话，可能今天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再问了，因为在广播当中，针对于像扁平苔藓这样的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很多患病的朋友们会把自己成功的经验以及呢收益健康的这个过程和经历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们从中也就学会了如何来进行调整我们自家人出现的这个问题。
3: 对，
4: 首先先询问一下，就是说你刚才问的这个侄女今年多大了？
3: 30。
4: 平时干什么工作的？
3: 她是在影楼工作。
4: 压力大吗？生活规律吗？
3: 压力还不算大，没什么压力。去年刚结婚，还没什么压力。
4: 从小体质就不好吗？
3: 哎，从小体质不太好。
4: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什么叫扁平苔藓这种病，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3: 嗯，
4: 也就是说，长此以往，跟他的压力大呀、生活不规律啊，以及肠胃功能不好啊、体质弱呀，导致免疫能力下降。最初呢，在口腔里表现，很多人就误以为是口腔溃疡。
3: 对。
4: 然后呢，这个口腔溃疡老是反复，这一个月当中没有几天好的，甚至一年当中没有几天这口腔是舒服的。
3: 对。
4: 所以就这样长此以往，最开始很多人就是以为是口腔溃疡，吃点什么 B 族啊，上点口腔溃疡贴啊，等等等等，但是总也不好。 所以最终就诊断为扁平。

0: 它是这样的。这个病的表现呢在口腔上，但是病的根源却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就刚才我所讲的，比如说像肠胃功能不好，像生活没有规律，像压力过大等等，都可以导致我们机体免疫能力下降。那个是主要的诱因，而扁平苔藓呢却是引发疾病的结果。那我们就得追根溯源了。就像我经常跟大家所讲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在这一个月当中你听没听到过，就顺瓜摸藤找根源。
1: 顺瓜摸藤啊，
0: 对，不是顺藤摸瓜，而是顺瓜摸藤。因为这个扁平苔藓就是这瓜已经结瓜了，是不是这结果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揪着这个瓜，揪着这个疾病的结果，我们要捋着这个藤找这个根儿。
1: 找根儿。
0: 哎，那你想啊，我刚才所讲的，它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免疫能力低下呢？身体当中还存在什么样的一些病灶呢？
1: 就生活规律，生活没啥有规律它。
0: 一是生活不规律，这是我们知道。肠胃功能好不好啊？
1: 肠胃功能也不太好。
0: 不太好表现在什么地方？
1: 孩子不愿意吃菜，愿意吃肉，就愿意吃肉。
0: 那你想，这个只是一方面，这个只是偏食，就是消化好不好，吸收好不好，还有它这个体质是不是我们常说的痰湿体。什么叫痰湿体？就是人这个体质像沼泽地似的。
1: 对对，
0: 湿气特别重，然后呢浑身特别懒，
1: 浑身特别懒，对，
0: 愿意躺着，
1: 对，
0: 乏力，
1: 对
0: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得先改变他的体能和体质，从而把他的身体状况养好，这个病不就不治而愈了吗？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讲了，说病是养好的。那在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让他也是啊，不管他多年轻，既然这个病啊其实很缠绵的，很多人这个扁平苔藓十几年到最后什么都吃不了。
1: 对对对。
0: 你说凉的热的酸的甜的辣的苦的什么都不能吃，那天天就能喝点粥，甚至清水煮白菜，那人的健康质量和体能不就全部下降了吗？
1: 对。
0: 就因为这一种病就引发了身体多种的病灶，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让他呢也是上我们健康快车，跟着我们一起学，比如说我们去推肚子啊，
1: 推肚子哈，
0: 哎，加强脾胃功能的锻炼和调理，我们去泡脚，如果他痰湿体的话呢，用艾叶啊，用花椒啊，用盐呐、每天呢泡脚呢不低于半个小时，
1: 花椒
0: 形成这种习惯。他肠胃功能不好呢，可以喝维生肽。
1: 维生肽。
0: 它是有益菌，主要是调整我们胃肠的功能紊乱的。还可以呢，像扁平苔藓，我们很多听众给我们来进行回馈信息的时候就讲了，含服这酒。
1: 喝酒啊。
0: 它对于整个口腔黏膜的修复以及呢整个这个口腔内部它的细胞的再生都有非常好的这种调节作用。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用一些配合一些小的验方。用什么呢？用蜂蜡。
1: 蜂蜡。
0: 对。蜜蜂的蜂蜡。
1: 蜂蜡。
0: 哎，煎鸡蛋。
1: 煎鸡蛋。
0: 它不仅仅对这个扁平苔藓这溃疡面啊它有一定的修复，像食道溃疡啊，胃溃疡啊，肠的溃疡啊，哎，这验方都不错。你看这些综合的方法，既经济又实惠，既省钱又有效，我们就可以参考着使用了。但是讲了这么多，你们一定要知道此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不是一味的去治，而一定是生活当中的调养。
1: 养
0: 在哪儿？
1: 改错哈。
0: 您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啊就是说跟孩子讲明白。病一定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啊。
1: 王爱老师，他可不可以喝点茶？
0: 可以喝。
1: 可以喝。
0: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喝，因为提高他的免疫功能嘛。
1: 主要提高免疫力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主要提高免疫力。王爱老师怎么去喝那个茶？
0: 早两包，晚两包，或早中晚各两包都可以。
1: 早两包，晚两包。
0: 或者是早中晚各两包都可以。
1: 厉害的，早中晚各两包似的了哈。
0: 也行。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王海老师，我还麻烦你个事，我儿子儿媳妇结婚五年了，留我一个，留以后吧，今年吧怀孕了，怀孕以后吧，现在她又是那个宫外孕，什么原因造成的？
0: 那这个你得看他们两个体能和体质了，原因太多了，你不说像输卵管不通，它就可以导致宫外孕，
1: 输卵管不通，
0: 对啊，
1: 在那个。

0: 老做了一个宫腔那个查，说没什么大毛病，就这小毛病。
1: 那你想这些小毛病难道不促成今天的一些大问题吗？
0: 嗯。
1: 什么叫小毛病？小毛病在哪儿？另外小毛病我们有没有养好？
0: 他是吃中药调嘞，吃中药调，在上海，我二在上海不工作吧，在上海找了医院给看的，吃还看的还比较成功。成功一阵子就怀孕，高兴要命，我再就发现宫外孕。
1: 那我还想反问你们，什么叫成功啊？成功还会有今天的结果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是那句话，顺瓜摸藤找根源。
0: 嗯，
1: 就是说她不是不能怀孕。
0: 啊、
1: 现在就是说，既然受精卵没有游到子宫里面，
0: 嗯，
1: 肯定这个通道有问题了。
0: 哦，
1: 那通道是什么？不就是两侧的输卵管吗？
0: 嗯，
1: 如果她有粘连，她有炎症，她有狭窄。这受精卵不能够阻碍它进入到子宫里，那肯定是在宫外了。
0: 嗯，
1: 这就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这个输卵管就像交通，就像公路一样，它过不去车了，它只能停着在旁边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还有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女性她不孕，如果是因为女性不孕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排卵正常吗？第二个是身体寒凉吗？第三个是有没有气滞血瘀。
0: 嗯，寒凉，对，你这几个问题都有。
1: 所以说你们所谓的成功，成功在哪儿？那如果不把这些调整好，那还是那句话，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听广播时间短，时间长的话，我们很多宝贝怎么去诞生的，就是夫妻双方一要形成良好的生活规律，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把寒凉的体质或者潮湿的体质变成健康的体质。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他们很注重啊健康的质量，但是这个健康的质量来源于什么呢？不仅仅是光节食的问题，缺不缺乏运动，
0: 嗯，对，
1: 生活当中能不能减轻压力，
0: 对，
1: 还有一点有没有规律，
0: 嗯，
1: 如何去调整体质，这都是我们摆在面前的最棘手的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也非常简单，能不能每天也是坚持去泡脚呢？
0: 嗯，坚持泡脚，对。
1: 把所有的寒凉体质就通过泡脚解决呢？
0: 嗯，
1: 通过推肚子，是不是可以改善我们肠胃功能的紊乱？
0: 嗯，
1: 使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盆腔啊、腹腔啊，给它运动起来。
0: 嗯，
1: 特别是上班族和工薪阶层，经常久坐，一天上班就坐着，下班回到家，几乎呢就懒在床上。
0: 嗯，
1: 特别是女同志这个腹腔或者是盆腔，她老是运动不起来，时间长了，为什么女同志妇科病的得那么多呀？
0: 嗯，
1: 就跟她缺乏这运动，缺乏代谢有关系。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推肚子呢？就是把不动的让她被动的给她带动起来。
0: 嗯，
1: 这样的话长此以往，她不就不容易什么形成盆腔积液呀、这个宫颈炎呐、或等等这些妇科毛病。
0: 嗯，
1: 不通的地方我们让她通。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呢，宫外孕呢肯定得抓紧时间，我们得去把它处理掉了，要不会
0: 碎掉了已经。
1: 对，或者是有生命危险了。那你想，你宫外孕以后，我不知道它是保守的还是微创的还是怎么样？
0: 微创的。
1: 啊，就是这侧输卵管能不能用了？
0: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还在外地，他打电话和我说。
1: 对啊。
0: 嗯。
1: 那你想，如果他能保着这侧输卵管能用的话，将来这个几率还更大一些。
0: 嗯。
1: 如果要是。真是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那这次输卵管，那你有没有想过它容易粘连呢？
0: 嗯嗯，对，
1: 是不是啊？女同志两侧输卵管，那那一侧是备用的，那这一侧出现问题，它越是这个样子，不越加重它将来受孕的困难性吗？
0: 对，就是。
1: 所以如何调整身体，尤其是这种状态，小月子一定要当大月子做，不要觉得不在意，
0: 嗯，
1: 什么都不在意，等在意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嗯
1: 嗯，像她。补养气血的时候可以给他喝点茶，
0: 好，
1: 哎，15天以后我们该泡脚泡脚，
0: 嗯，
1: 正常的去调养身体，补养气血，
0: 补养气血，
1: 嗯，达到收获健康的目标。
0: 嗯，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嗯，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哈，真的每一天呢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听一听广播。
0: 行，
1: 就说做与不做这个都不重要，但是学一点知识，听听别人的一些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呀、健康的成长啊，意义太大了。
0: 嗯，对。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坚持听。你这个人太好了，朋友家去玩知道这个电台。
1: 啊啊啊！别人介绍的，从前从来不知道。
0: 哎，对，就是不是。刚谢谢你了，老师。
1: 不客气。
0: 我给你盖个方吧。
1: 哎，好的。
0: 这个是扁平油的，就是所谓的猴子。
1: 啊，扁平油，知道。
0: 扁平油啊。
1: 嗯。
0: 他我们用青岛的米醋，不过去什么醋都行。
1: 嗯。
0: 这个醋吧，熬成一小瓶，500克的嘛。
1: 一斤
0: 。熬成一小瓶，
1: 就说给它浓缩了，在锅里把这个醋给它熬稠它，它
0: 成了油了
1: 啊！明白明白，就像有点像类似于像膏状似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这样吧，用抹这个油吧，一抹油吧，1天2次抹在这猴子上边儿。
1: 啊，抹在扁平油的那个患处。
0: 哎，就好了，1天2次。
1: 啊，多长时间能好呢？
0: 这个吧，一般1周左右就好了。
1: 一个星期。
0: 哎，一星期。
1: 哦，非常好啊！
0: 因为我们吧，家里实践过的，我们
1: 啊，就说符合我们健康快车跟大家提出的要求，
0: 要求
1: 简单、方便、省钱、有效，并且经过我们实践过总结出来的方法。
0: 对。
1: 好好好，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就是说，用米醋一斤，我们把它呢熬稠了，熬成类似有点像那个膏状粘稠的，然后放置在小瓶里面。把它呢可以呢用棉签蘸着，然后涂抹在扁平油的患处，每天呢2次也好，多次也好，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坚持把这扁平油它可以迅速的从皮肤表面给它完全的清除出去。因为这扁平油咱们也知道，一旦得了很多，它也是免疫系统疾病啊，皮肤的代谢问题。但是到医院的话，用激光烧啊，或者说这个哎呀特别痛苦，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非常简单。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感谢青岛的县方的听众。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吗？
0: 好，谢谢你王海老师。
1: 不客气，好，再会。
0: 谢谢。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暨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您能够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侯岩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电话03716599976打电话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这一周以来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除了点戏、唱戏之外，我们还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除了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之外，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和

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为了便于好朋友们用最好的状态在节目当中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一块儿开个嗓练习一下气息，稍后就将通过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邀请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安阳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来欣赏。

豫剧云马拍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在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听到马拍唱腔的时候是高亢激昂的，是委婉细腻的，同时它的也是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所以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爱唱我们的豫剧马派唱腔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或者是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这些经典好戏。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起了连上进来，与我儿啊，与我儿家团聚，连生三句爷爷语。
1: 太优美了。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老爸，走，动起来！
4: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5: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6: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同学，今年7岁了，翟同学，他要演唱的是一段《老伯对我情意重》，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我们这位7岁的翟同学，今天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对我情意重》。您在听完这位同学唱的这段戏之后，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哎，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小同学能够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整体来说他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也给我们的翟同学来点赞啊。七岁的孩子表演很大方，而且他吐字很清楚，但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克服一下方言音，这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或者是他的指导老师帮着一块来纠正一下，这也是为他日后学唱更多段子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啊，尽量克服方言音。他很自信，那也是为这位同学来点赞。那我们在学习曲剧海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高音的时候很挺拔，声音呢不空也不能飘，低音的时候我们要把声音呢很磁式的唱出来，不闷。每一个流派都有独属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色，我们在学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握住，当然还有他的一些表演风格啊。您在学习这段唱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最后这一句我浑身上下都是冤，要把这样的一种悲愤浓烈的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声音进行一种呈现，它就需要演员，需要我们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因为这段唱到最后啊是跨了两个八度，在高低音转换的时候，在过渡的时候要自然而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你又做了哪些练习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总结了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呢，我们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这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有请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恨上来》，我们共同欣赏。

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恨上来》，这段唱您听完之后给到我们王老师怎样的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王老师呢是反串的表演，挑战性更大一些，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给老师来点赞，舞台范很足，非常的自信，可见呢也是经常上舞台，或者是通过用短视频这样的方式进行一种展示，在他身上没有看到那种很强有力的紧张感，这也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站上舞台之前，或者是录制短视频之前，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去练习，熟悉些环节，这样在舞台上你心里更有底气了，对不对？利用深呼吸。

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的身体，缓解紧张的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视为是兴奋和对于舞台的一种期待，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王老师的演唱一样，多拍拍视频，多去看自己的这个视频，在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进而呢接下来训练的过程当中去解决，把这些小的细节给他注意到。同时我们也可以对着镜子去练习，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对于大家来说，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熟悉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我们把时间合理的安排好，提前到现场的话，唱两句是不是心里更有底气了呢？站上舞台之前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王辉老师的这段《狠上来》。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一段《恨上来》。如果您再跟着我们的王慧老师演唱，接下来我们做个约定啊，可以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您录制好的这段唱直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所以在兴奋激动之余，我们先行动起来，当然也可以翻阅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每天侯妍都在这里期待着您所发送的短视频。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此刻想聆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3: 一个义字，千军重。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子不寸，生何用？人之欲礼先行，敢舍生而去，死去又能为为雄？纵然人去魂不灭，一枪哈我去。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2: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2: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1: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2: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个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1: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2: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1: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
2: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了。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

0: 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样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 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

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 400-710-0578 400-710-0578。